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的红色馆藏要为大家介绍的文物是一本印刷于1919年的五四，现收藏于安徽省档案馆，和今天设计精美、印刷精致的

书籍相比，这本25开本的五四显得有些简陋，但是它所记载的内容却极为重要，是中国记录五四运动的第一本史料集，在迄今关于五四运动的所有资料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小舟是合肥人，自幼勤奋好学，喜爱语言文学，关心国家大事，参加过被称为辛亥革命前奏曲的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1918年，在后来被誉为白话文开山鼻祖的李新白介绍下，蔡小舟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兼做研究，力倡科学与民主。进入北大后不久，蔡小舟就认识了安徽同乡陈独秀，受其影响，接触了新文化、新思想，向往光明，心系革命。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蔡小舟有几件事儿为后人所称道，其一，撰写了《白话文研究法》《国语组织法》等书，普及和推广新文化，被认为是陈独秀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好帮手。第二，在《新人》杂志上发表《从文化运动到理想社会》，阐述了男女阶级、治愈阶级、资本制度对中国的组织，并提出国和家的问题实质就是争取平等权等权益。从文章中不难看出他以文化运动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小舟冲在斗争最前线，他带领着学生走上街头，一路高呼还我青岛、取消21条、诛杀卖国贼等口号。到达泰安门后，蔡小舟激愤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五四运动结束，蔡小舟认为此次风潮关系国家前途、民心士气之巨，不可没有记载以广其传，决心记录下来，以激励国人前赴后继，使五四精神发扬光大。恰逢暑假，蔡小舟和他的表弟北大中文系学生杨亮公着手编撰五四，一方面搜集资料，一方面编撰，一方面校阅，穷2个多月之力而完成初稿，于1919年9月出版。全书以新颖的章节标题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包括前因始末、各地响应、各界舆论及函电等，一切事实皆为当时己身之所亲历，一切文电舆论皆为当时各地报章所登载，俯仰即是。丰富详实的第一手史料为后人做了全景式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蔡小舟在《五四》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安徽民众响应运动的情况，特别是提到了安徽全体学生团的3次电文，其中一篇来电这样记载：北京京师大学即各学校军舰，诸军此次一举，必省各校学生即表同意，以电至政府力争，勿忘坚持到底，必省全体学生原为后盾，安徽全省学生团攻寇。安徽各地青年学生纷纷集会声援，游行示威，学生组织应运而生，一时激起千层浪，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时间在江淮大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高潮。五四一书的出版使五四运动迅速被命名和定位，是关于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史料和文物之一。6章174页的五四深深寄托了蔡小舟的爱国情怀。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纪念馆中。立体的玻璃展墙内陈列着一块重达200公斤的黄色土墙，土墙上坑坑洼洼，走近它才能发现墙壁上粘连着一张长约37厘米、宽约56厘米的报纸。它的版面虽然已经破损，但是右侧仍然可以看出浪花1929的字样。透过斑驳的字迹，我们仿佛被卷入了90多年前时代的滚滚洪流中，眼前闪现出一幅幅画面，那里有红四军浴血奋战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栉风沐雨，有80万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翻身解放的欢天喜地，还有无数人默默无声忠诚于党的矢志不移。这朵小小的浪花是如何折射出太阳的光芒的？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12月，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在闽西古田召开。
1: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0: 闽西这块红土地堪称共和国摇篮，而作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有着红色小上海美誉的长汀，对中国革命来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个又一个的第一在这里诞生。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说，
2: 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长汀县赤卫队，建立了红十字政权，第一个地方武装诞生了。
0: 斗争离不开群众，在毛泽东看来，宣传革命真理和进步思想，唤醒人民觉醒至关重要。有了根据地以后，环境相对稳定，红四军政治部决定要配合武装斗争，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印刷机器办自己的报纸，这样便于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路线方针，把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把土地还给农民的政策告诉广大百姓。出版军报浪花的任务交给了以印刷为掩护的长汀早期地下党员毛中明及其兄长毛焕章所创办的毛明新印刷所。
2: 长汀和龙岩城手工业比较发达，这个毛中明啊，把整个这个书印社几代人集中起来的这书印社全部捐给我们红军了。
0: 闽西特有的玉扣纸，纸质薄韧，用浆糊贴在粉墙上不易撕毁。铅印技术虽然费时，但不像油印，会逐渐变得模糊。1929年7月27号，浪花报创刊号终于面世了。
2: 其中有发刊时，还有相关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龙岩开展分田分地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主要是让群众啊通过这张报纸了解红四军是怎么样一支部队，也了解到我们的苏维埃基层的革命委员会怎么开展。
0: 浪花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地阐明了红四军政治部创办报纸的宗旨是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以简洁的文字揭露了反动军阀到处征收苛捐杂税、屠杀爱国青年和土豪劣绅剥削平民的罪行。特训以漫画《灯光照耀》为由头，暗示了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贫苦群众的生活。8月4号，红四军一举攻占了宁阳县城，不仅烧毁了县衙门，打击了土豪劣绅，宣传员们还四处刷写革命标语，张贴朱德军长、毛泽东党代表和陈毅主任签署的红军第4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还有一张又一张浪花报，宣传红军的宗旨、性质和任务。由于红四军的英勇战斗和地方群众的配合支持，到9月初，敌人的三省会剿终于被瓦解了。
1: 搞商人及知识分子

0: 书，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
1: 十一月，红四军又一次进驻长汀，被毛泽东誉为制造精神炮弹的兵工厂的毛明新印刷所，一连17天日以继夜赶印包括《共产党宣言》、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等在内的书刊文件。这些印刷品被贴在了闽西的大小角落，传播着革命思想，就像一朵朵浪花汇聚成澎湃的力量。日月如梭，如今尽管这份最早的红军军报《浪花》创刊号已经与土墙紧紧地粘在了一起，发黄卷角，但它依旧是闽西根据地历史的见证者，依旧是革命先辈留下的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闪耀着无比灿烂的光芒。
2: 我是古田会议纪念馆的廖东娘，出生于1991年10月。16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古田会议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浪花报是我军最早的一份军报，但早些年大家并不认识它。每天走上工作岗位，看到浪花创刊号，就会想起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无数先辈为了心中的信仰努力奋斗。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过去的历史告诉现在的人，让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弘扬。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1: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2: 用声音刻录历史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这件文物是一张定格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期间的老照片。这张泛黄的照片现在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照片的远景山峦起伏，近景里年轻人端着盘子在给小女孩喂饭，年长一些的军人

0: 俯下身慈爱地看着，很难想象残酷的战争中偶尔会闪现这样温情的瞬间。估计你也会好奇，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军人和孩子在炮火中相遇呢？他们之间的这段故事结局又如何？故事要从照片里人物的身份说起。那个头发乱蓬蓬却掩不住可爱的小女孩叫美穗子，一听名字应该就能猜到她是日本人。更令人惊讶的是，照片右侧那位慈爱地看着她的军人是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后来的共和国元帅聂荣臻。1940年8月，百团大战刚刚打响，八路军攻占了日军控制的井陉煤矿，日军不顾矿上还有尚未撤走的日侨，疯狂地向矿区开炮。当时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两名战士冒死从日军炮火下救出两个孩子，也就是当时才4、5岁的美穗子和妹妹。
1: 报告，我们奉命护送两个日本小孩到指挥所来，交给首长。
2: 你们辛苦了。两个孩子路上吃的怎么样？
1: 首长，我们捡的最好的给他们吃，有奶粉、罐头、水果、白糖，拿西瓜蘸白糖一口一口喂的他们。
2: 把这俩孩子送医务所检查一下。
1: 是。
0: 国防大学教授吴琼告诉我们，战士们在战场上和日本法西斯浴血搏杀从来义无反顾，当他们面对两个日本孩子并做出收留的决定时同样义无反顾。
3: 因为我们也知道日本在我们国家可以讲是无恶不作，官兵对他们的这种仇恨是非常正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施的是革命人道主义，那么我们救了这个小女孩，我们不后悔。
0: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聂将军与日本小姑娘》，还原了当年的片段。
4: 聂将军慈爱地拉过那个大一些的女孩，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不会说中国话，只是不停地说：“妈妈死了，妈妈死了。”聂将军见这个孩子两眼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就拿过一个洗干净的梨子，和蔼地说：“这梨洗干净了，吃吧。”美穗子见聂将军和善可亲，便接过梨慢慢地吃起来。
0: 这世上唯有孩子的反应最为天真直接，你对他好，他就会报以依赖。几天后，美穗子就一点不拘束了，他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马裤，跟着将军跑前跑后。
2: 孩子的父母没了，也许他还有外祖父外祖母，还有别的亲戚，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骨肉团聚。把这封信交给日本人。
1: 是。
2: 路上遇到盘查，就把这封信拿出来。
1: 我记住了。
2: 孩子，送你回家了。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聂荣臻唯一的女儿聂丽还生死未卜，而他却为了帮助这两个日本小女孩寻找亲人，寄了一封没有封口的亲笔信。为什么不封口呢？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这样说道：
5: 这封信没有封口，是让每一名接手这封信的日本人都有机会看到。我们进行抗日战争，不只是打仗的问题。如果你拿着枪捅我们打，那我们绝不客气。但是，一旦解除了你的武装，我们就坚决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
0: 美穗子的传奇经历在日军中引起强烈震撼。战争末期，大批日军俘虏投入反战的大旗下。1945年，这场具有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双重性质的正义之战胜利落下帷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前往机场迎接。
0: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 被送走40多年后，已经人到中年，成为3个孩子母亲的美穗子，专程来中国寻亲。她终于再次见到了聂荣臻，聂帅的女儿聂丽仍然清晰地记得重逢的场面。
7: 我到机场接的她，她见到我父亲的美穗子的眼泪就下来，她把额头就贴在老人家的手背上，那种动作自然的，她表达深深的感激。
0: 美穗子激动地哭出了声，聂帅也很激动，轻轻抚摸着她的头顶，就像40年前面对童年时代的美穗子一样。聂丽回忆说，这段故事迅速在日本传为佳话。
7: 我到日本去的时候，大阪市长见我，他那的美穗子的故事，他说简直不可思议，两国战争打得这样，你们还这么人道主义精神，所以他们永远不忘记这个。日本那些旧军人对花战争的罪恶表示要道歉，很感谢，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0: 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封聂荣臻的亲笔信吗？原文还有一句话，它代表了人民军队对人道主义的守护，对日本人民的态度。信中写道，八路军至仁至义，有始有终。
5: 与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5、60，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书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
8: 我是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的讲解员于浩红，出生于1996年。这张纪实照片记录了聂荣臻元帅战场救孤的感人往事。战争无情，人有情。聂荣臻元帅宽广的胸怀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令我们钦佩。这也诠释了共产党人伟大的人格风范。如今再次重温这段故事，仍让人感动不已。至仁至义，情满山川，我愿把这段抗战情缘讲述给更多的人听，我们也将珍惜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和平。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声音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1: 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望双亲千万千万看开些，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解我一滴之威力。这是89年前一位年轻的革命战士在狱中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家书。
0: 1901年出生在安徽宣城的祖臣是家中长子，原名祖茂林。年少在芜湖求学时，他是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后到厦门大学读书，在赴日本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11月，他返回家乡，在宣城建立党组织。1931年1月，受组织委派到山东整顿和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党组织，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执委、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32年6月1日，他在青岛被捕。1933年8月18日，在济南洛口英勇就义，时年32岁。
2: 从进入厦门大学读书到1933年牺牲，祖臣先后给父母写了许多封家书，其中一封在日本留学时的家书中写道：“暂时的虚荣算不了人间的赞礼，诗旁的热泪方得见英雄的牺牲。”表现了一种追求真理、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0: 如今，在安徽省博物馆文物科研技术保护中心尚存祖臣在1925年写下的这封家书。

0: 双亲尊见，双剑异地，故乡寒度几许。我亲爱的父母啊，休使冷气孤盛，感住老当益壮，莫为游子劳思，更促儿志期间。好啊坏啊，只要有我在，暂时的虚荣算不了人间的赞礼，诗旁的热泪方得见英雄的牺牲。遇难遇要干，所余的留待后人。莫因崎岖而失望，休因人世误登临。乱世富贵与我如浮云，狗党谈笑与我无变色。父亲呐、啊、母亲呐、啊、莫把人世看真，人生就是苦，人活只有行，其余才被子女也不过是生活的点缀罢了。父亲母亲呐、啊，看远些，留得五湖明月在，莫愁无处下金钩。无论如何，儿只愿双亲看开人世，儿在此尚能吃，千万勿念。弟弟等宜多读多看多写多做白话文，否则徒劳无补。儿此次要禀的再次告一段落，后在上，敬祝康健。
1: 祖臣牺牲以后，他的父亲祖雍之将祖臣写的数十封家书放在一起，精心用双层油布包裹好，放到墙壁的夹层中，后来躲过了国民党和日伪军的搜查，经历千辛万苦保留了下来。1956年，祖臣的弟弟祖茂炳将这些家书交给了安徽博物院。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祖国和人民的无私大爱，是祖臣那一辈共产党人最显著的品质和情怀。这种品质和情怀也是我们今天共产党人需要继续继承和发扬的。
0: 1933年8月18日，祖臣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年轻的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下。祖臣牺牲后，为了留存他的家书，家人用两层桐油布包裹住家书，并砌在了墙里，躲过国民党和日伪特务的搜查。
2: 祖臣是一位英勇无畏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位深爱父母的谆谆孝子。从芜湖到厦门再到日本，从上海到武汉再到山东，祖臣始终牵挂着家人，经常给家人写信。像祖臣一样，很多革命先辈没有看到革命的最终胜利，但如他们所愿，点滴微力最终汇成了浩瀚汪洋。
3: 祖臣把自己的壮丽青春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面对危险的从容不迫，面对敌人的视死如归，承载着战争的丰碑和烙印，传递着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意志和品格。
4: 视频版节目您可通过学习强国、安徽卫视 ATV、 安徽音乐频率运营中心视频号、安徽戏曲广播、抖音、快手在线观看。

穿越时空，追寻红色记忆，文物传承历史，见证岁月荣光。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文物局年度文物好新闻作品，安徽省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红色馆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在下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择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蜂蜜结晶的原因很多，跟纯不纯没有关系。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如果蜂蜜本身葡萄糖含量比较高，那么就容易结晶。如果蜂蜜里含有花粉、葡萄糖结晶颗粒等之类的东西，也会成为结晶核，诱发蜂蜜发生结晶现象。温度也和结晶有很大关系，如果把蜂蜜置于冷藏条件下，温度低了就更有可能发生结晶。一些商家为了加速蜂蜜结晶，会故意往蜂蜜里加入一些葡萄糖的结晶颗粒来作为结晶核，这样一来整个蜂蜜都会成为比较均一的晶体状态。而那种完全用糖浆和色素、香精等人造出来的假蜂蜜也是可以结晶的，所以选蜂蜜并不是有结晶就好。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看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了嘛，红掌过儿身紧，被压块碧水揉起了过儿眼儿心作，放为了咬一口呀，个泪面冒三根呐、啊，是为了心肠狠，将个宝在剑中心夺，梦六老来打酒，都梦六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南人天下叫。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请我吃去，我要去催讨催讨。哎，邓家良，你请我了学去，你看这
1: 是。张先生，我家待你不薄，哪天不给你三顿，上说你的。

家日安谁死了？陈大爷，石家日安谁搬进？回家挂在门边上，鸽子往他院。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45集，黎平母亲失踪，再加上日杂店着火，周正意识到斗争已进入关键时刻。他思前想后，决定单独约见一下黎平。接到周正的电话，黎平心里也有些忐忑。毕竟黄一秋和自己摊牌，周正是幕后的总导演。周正要谈什么？黎平也有点紧张。进了周正的办公室，他发现李佳思也在屋子里。黎平不禁皱眉，他感觉到自己说话时的声音都有些发飘。
3: 老周，特意喊我过来，有急事吗？
2: 黎平话音刚落，又有敲门声。两个公安进屋，向周正敬礼。李佳思和黎平脸上掠过一丝惊异。
4: 啊，黎平，来，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黎平同志，军代表。失踪的刘晓霞就是他的母亲。那这位呢，是李佳思同志，我的助手。
2: 两位公安敬礼。
4: 这两位是水上分局的张队长和小李。张队长，你介绍一下情况吧。
5: 好，我们接到市局的通知之后，对昨天下午4点到6点之间靠岸船只进行了详细的摸排。靠岸的客船有6班，4班去上海的，2班是到武汉的。从下关到武汉的货船有2艘，分别是4点半和5点离岸的。我们拿照片让当值的客船售票员辨认，他们都说没有发现刘晓霞。
3: 那到浦口的轮渡呢？
5: 那个区间到浦口的轮渡有4班，客流量很大，排查相对很困难。
6: 售票员看到照片都说没有印象，当然没有印象并不代表人没上船，所以我们还会在两岸走访一下居民店铺，看看能否寻找到目击者。
7: 2艘货船那边排查没有？
5: 没有排查，这个还真是疏忽了。
4: 张队，目前我们排查后初步认为带走刘晓霞的那个公安是假的，目击者只听到刘晓霞的一句去码头，我们就把重点放在码头上了。这样吧，你们回去继续找一找有没有目击者，2艘货船的情况也摸一摸，有情况随时跟我们沟通。
5: 是，首长。
4: 黎平同志是军代表，他的母亲又被一个穿警服的人带走了，我们怀疑不排除是敌特干的，我压力可不小啊。前段时间江宁抓住2个敌特，他们就是冒充警察勒索财物。好了，这个事儿啊，就辛苦你们了。
2: 张队长和小李起身告辞，出了房门。周正、李佳思、黎平继续交流着。
4: 黎平，你也是老革命了，可要沉住气，焦虑不要总写在脸上嘛。
3: 我要是沉不住气，我早就哭出声来了。如果是绑架勒索，家里会接到电话，如果是特务干的，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冲着我来，要对我妈妈下手呢？
4: 嘿，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你自己也留意点。对了，你上班的时候小明暂时不要去幼儿园了，让他待在司徒先生家比较安全，那里啊有我们的人。
7: 哎，老周啊，是不是让局里配合一下，留意一下近日发现的无名尸体？
4: 好啊，我们最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可事实上是有这种可能的。老李，这事儿你落实一下。
7: 好。
4: 对了，红公子日杂店案子有新情况吗？
7: 我们和二处的人都去了现场，目前看呢是一起纵火案，死者赵震，46岁，妻子和2个孩子在徐州，赵震在南京没有案底，眼下呢二处正在联系他的家人。
4: 好，一旦涉及到我们这边的情况，立刻组织人跟进。
7: 好。
3: 老李提醒过我，那栋房子是文物，我也组织专家正在做鉴定和评估。
4: 好的，黎平，这段时间照顾好孩子，手头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一放。 你妈妈有消息及时告诉我。
3: 好的。
2: 黎平和周正告别后直接去了收容院。周正只和自己谈母亲失踪的事儿，这出乎黎平的意料。他觉得自己的脑袋胀胀的，再多装一些事情仿佛就要爆炸了。在收容院的食堂外，龙啸天面前放着一筐扁豆。黎平拿起一个筐子，两人坐到树根下摘着扁豆。黎平迫不及待地问：
3: 龙叔，我妈妈失踪了，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8: 哎，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呀？
3: 黄一秋这两天一直跟我寻找，他提醒我，不论过去的军统还是现在保密局，一直有挟持家属的习惯。
8: 不是挟持，准确的说是保护。你母亲的事儿，我过问一下局里。但客观上说，她失踪了，让你和黄一秋有了更多的接触，这恰恰是你们最需要的。
3: 龙叔，我就想知道确切的消息，究竟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8: 小李，我说了，我要问一下局座。如果真是我们的人做的，有一天你会感受到局座的良苦用心的。假如你完成任务，安全撤离了，就能和家人团聚的。
3: 那真是保护，至少应该告诉我一下，我会配合。这现在，这不成绑架了吗？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保护。
8: 戴局长早说过，对组织要相信到迷信，服从到盲从。
3: 还有，龙叔，洪公祠18号日杂店，是不是联络站？被人纵火烧毁了，赵姓店主也是烧死了。
8: 啊，赵老板死了，被老 K 反叛了。这老 K 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
3: 龙叔，真是我们的联络站，我们只是怀疑老 K， 局座真要对他下手。
8: 特殊时期，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再者，老 K 身上疑点太多了，我们的判断应该没错。哎，黄一秋那边有新情况了吗？
3: 哦，他已经开始做我的工作了。
8: 很好，但要记住，你的最终结果是被他策反成功，但过程不能太顺利。他劝说你，你也要劝说他，一定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明白。不过龙叔，我有点担心老 K 这个人。
8: 他既然背叛了党国，他和共党注定下的是一盘棋。
3: 我是说，万一我们冤枉了他呢？他根本没有叛变。那么他没被杀掉又没跑掉，他会不会影响我们新的行动计划？
8: 上峰做出密裁的决定，他逃过第一次不会躲过第二次。不论他是黑是白，这个人注定都会消失的。
3: 龙叔，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明示。我被共党策反成功，他们最想得到的是那个鼻烟壶，如果我不交出他，他们怎么会信任我？
8: 从真叶毛落在共党手里时起，物资库就失去了价值。鼻烟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必须得给他们，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库，还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3: 是的，可是龙叔，有一天我重新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但我们潜伏组许多战友都搭进去了，这样做值得吗？
8: 我们不会愚蠢到坐以待毙的程度。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你重新获得共党的信任，至于下一步行动计划，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46集。池刚马上要回东北老家了。这个倔强忠诚的小伙子 要在回老家之前帮小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为小雪除掉情敌黎平。池刚一大早就跟踪了黎平，他看到黎平去找周正，随后又来到收容院。池刚背着一个挎包，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树下，望着收容院。看了一会儿，他过了马路，在传达室附近晃悠。池刚一边瞄着院子里的动静，又看了一眼传达室，他不禁张大了嘴巴，因为他看到秋红在屋子里正和一个老伯说笑着。池刚翘着脚敲打着传达室的窗子，他的举动惊动了站岗的哨兵。
9: 哎，这位小同志，你找谁？
2: 池刚往传达室里比划一下说。
7: 秋红。哎，那不是秋红吗？
2: 传达室里秋红也看到了外面的池刚，他在司徒家里见到过池刚。外面的士兵示意秋红出来。
5: 找你的，喊你呢。
2: 秋红迟疑了一下，赶紧说：
10: 张伯，我不认识他呀。
5: 走，看看去，乡下都有这样的亲戚，你不认识他，他可能认识你呀。
2: 秋红和张伯出了传达室，来到院门口。池刚既紧张又兴奋。
7: 嘿，秋红，你还认识我吗？在奋进哥家我们见过。
10: 你认错人了，我叫李燕。
7: 哎，
9: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请抓紧离开。
2: 池刚满脸涨红，争辩着：“
7: 你是秋红，怎么叫李燕了呢？奋进哥前两天还捣鼓着要找你呢。”
2: 秋红转身要回传达室，池刚往前冲，卫兵一把抓住要进院的池刚：“
9: 再闹事儿，哎，马上抓你！”
7: 你抓我干什么呀？我见到了熟人，他又不承认是熟人，我得问个明白。
2: 池刚被几个人控制住，靠着墙。卫兵拽过他的挎包，打开，拿出一把锤子。
9: 哎，你拿它干什么？
7: 我在路上捡的，不犯法吧？
9: 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行凶？
7: 秋红是我的熟人，我能向他行凶吗？
2: 黎平和龙啸天听到院门外的喧嚣，见许多人围过去看热闹，两人站起身

0: 监视我的？
1: 还有一个可疑的人，看见没？传达室里那丫头，我早就注意到她了。
2: 传达室里，张博和秋红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秋红的目光落在龙啸天和黎平身上。
3: 张博，我好像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我表哥家见过，但是他咋记错我的名字呢？
4: 小燕子长得美，让人过目不忘呗。
3: 就是记性差点，我得给我表哥打个电话。
2: 秋红说完，拿起话筒拨打电话。池刚靠在墙边，两边有人看守着他。龙啸天走过去。
1: 哎，小伙子，你找人没错，但要守规矩，不能乱喊乱叫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是住在司徒先生家的吧？
5: 你咋知道？
1: 卫兵啊，让他走吧，不是坏人，就是鲁莽了一点。
6: 好吧，锤子留下，你走吧。
2: 池刚打量一下周围的人，又往传达室看了一眼，最后给龙啸天鞠了个躬，离去。离开收容院的池刚垂头丧气地沿街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他身边，池刚吓了一跳。柳明从车窗里伸出头来，
5: 上车。柳大哥。
2: 池刚上了柳明的车，柳明开车穿过街区。
5: 柳大哥，这么巧啊！
7: 你为什么来收容院？不许撒谎，说实话。
5: 柳大哥，我明天就要回东北老家了。
7: 这和来收容院有什么关系？
5: 我是跟姓黎的那个女的来到这儿的。
7: 盯着她。
5: 柳大哥，你知道南京解放那天是小雪姐救的我，我不想看到小雪姐姐不高兴，可她现在真的很伤心，都是因为那个姓黎的女的，她要和小雪姐争夺黄大哥，所以这些日子我就一直跟着她，看她是不是又和黄大哥约会了。再有，我想找机会让她消失。
7: 什么？让她消失？小东北，你千万不能胡来，听到没？
5: 柳大哥，我听到了。我今天没得手，也就没机会了。还有，我没想到碰到了秋红，哎，她竟然装的不认识我了。她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
7: 你真的闯祸了，胡闹胡闹！
5: 哎呀，柳大哥，我没对姓黎的女的动手。
7: 哎呀，好了好了，说了你也不明白，明天抓紧回东北老家吧。
5: 六大哥，求你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你千万别和小雪姐姐说，她会怪我的。我要走了，我不想惹她不高兴。
7: 好吧，我不说。
2: 柳明把池刚送到钓鱼巷，然后急着回颐和公馆向周正汇报新情况。因为从张处长那里得到了黎平母亲的线索，周正正给武汉公安局的战友打电话。
1: 老刘吗？我是周正。你好你好。
8: 老周啊，西柏坡一别快一年了，是不是有大事需要我做啊？
1: 真得麻烦您这个局长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艘苏货098的划船，18号下午5点从南京下关码头到武汉，船上有一位50岁左右名叫刘晓霞的女人，涉嫌被敌特劫持，货船预计明天下午到达武汉，请你们一定要截住他们，保护好刘晓霞的人身安全。
8: 老周啊，没问题。有几个嫌疑人啊？刘晓霞的相貌特征是什么样的？
1: 目前只了解到有一名嫌犯挟持刘晓霞时穿着警察制服，这个刘晓霞是短发略瘦，左腮呀有颗黑痣。
2: 周正刚放下电话，柳明就急匆匆地走进房间。
1: 哎，大刘，连门都不敲，又出什么大事了？
7: 老周，事儿确实不小，我安排在收容院的眼线可能暴露了。
1: 是秋红吗？怎么回事？
2: 敲门声响起，李佳思走进来。柳明看到李佳思，微笑着点头示意。

0: 老周啊，宋阳死了。
1: 啊？
0: 刚才医院来电话，他们打你电话，电话一直占线。
1: 怎么死的？
0: 呼吸衰竭，正常死亡。
1: 哦，老李，
0: 哎，
1: 你先带人过去，我随后就到。
0: 好。
2: 李家四点头，匆匆离去。
3: 怎么回事？事儿怎么都赶到一起了呢？不过，他死了也好，真苏醒了，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 走，先去医院，车上再说吧。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47集。吉普车在街道上飞驰，周正对柳明说：“
1: 现在的情况是，老黄正在做礼品的工作，把他能争取过来，对我们下一步行动非常有利。李炳和龙啸天已经知道老黄的真实身份了，所以嘛，秋红是否暴露不会影响大局。不过秋红为我们做了很多事，要保证他的安全。”
3: 好。做黎平的工作，老黄有把握吗？
1: 初步接触有些效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是好，可一旦争取失败了，我们就只能强行收网了。
3: 老周，龙啸天是收容院的厨师，还被评过首都十大名厨。他在南京没有家室，独居东郊的白下村，因为没有搞清他和黎平的领导关系，也无法断定鼻烟壶还有潜伏的名单究竟在他俩谁手里。如果黎平的工作做通了，事情就简单了。
1: 老黄啊，会尽快了解到这一点的，否则工作会很盲目。还有一个情况，红公祠那个日杂店是李家思与迟到者的联络站，李家思放了一把大火给烧了，店主赵振死亡。老黄问过李家思，他说保密局怀疑他叛变了，要灭口，结果他就先下手了。
3: 李家思会不会狗急跳墙啊？
1: 这两天倒是表现得很平静，保密局不信任他，他也不会坐以待毙的。
3: 如果他知道老黄不是野猫，事情就复杂了。
1: 唯有收电暴露，李家思安然无恙，宋健回来自首，李家思又躲过一劫，毛仁峰能不怀疑他吗？至于老黄的真实身份，我想李家思应该知道了。
3: 唉，老黄的处境更危险了。
1: 哼，李家思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处于极度的危险的时候，也可能是相对最安全的时候。我们对李家思外松内紧，你落实一下，尤其要叮嘱好小叶子，密切监控李家思的情况，提醒他也要注意安全啊。
3: 没问题。
2: 半小时后，周正和柳明到了医院。病房里有着便衣的公安、宋阳的主治医生，还有法医。
1: 医生，说说情况吧。
6: 中午刚过，他开始抽搐，医护人员抢救不久，1:15停止了呼吸。
1: 那病情发作没有外部的诱因吗？
6: 主要因为心脏和肺部的创伤一直没有痊愈，导致呼吸衰竭，是正常死亡。
2: 几名医护人员在收拾病床旁的器械，周正撩开宋阳头上的白色床单，露出了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
0: 哎呀，快4个月了，我们是仁至义尽了。
1: 大刘啊，通知一下司徒高远先生吧。
3: 好。
2: 忙碌的白天转瞬即逝。傍晚，黄一秋和黎平推着自行车走出小灰楼的院门，两人边走边聊。
7: 李丽，老周告诉你们，张处长有了反馈，阿姨搭乘货船去了武汉，老周已给武汉公安局打了电话，让他们务必营救出阿姨，抓住绑架阿姨的特务。
8: 是吗？老周还没和我说，能确认是特务干的？
7: 基本确认了，但不知道是哪伙特务，党通局还是保密局。
8: 我问过龙啸天，他说他不知道。龙啸天，就那个厨师，你知道吧？
7: 这个嘛，应该知道。丽丽，龙啸天会说是自己人绑架的吗？
8: 他 他们要把我妈弄哪儿去呢？
7: 可能是广州，那里对他们来说暂时安全。丽丽，能告诉我吗？龙啸天是你的上线吧？
8: 你这像是在审问我。
7: 我是真心帮你。
8: 我劝你们不用轻易动他。
7: 暂时不会动，除非他要跑。
8: 他不会跑，龙叔的确是这个特别潜伏组的负责人。
7: 迪特的名单在他手里吗？
8: 嗯。
7: 鼻炎壶呢？
8: 在我妈妈手里。
7: 真的假的？
8: 假的。
2: 司徒家的院子里，司徒小雪在水池旁洗衣服，司徒高远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小明和童月的儿子小强玩耍。黄玉秋和黎平推着自行车进了院门。
0: 玉秋，小黎，今天没加班，准点下班了。
2: 司徒小雪瞥两人一眼，继续洗着衣服。小明跑过来，拽着黎平的自行车。
9: 妈妈，姥姥回了没有啊？我想回家。
8: 小明，姥姥还没回来呢。伯伯，我和小明先走了。
7: 哎，吃完晚饭也不迟啊。
0: 哎，吃完饭再走吧。你母亲还没有消息吗？
8: 伯伯，公安已经了解到了，我妈可能在武汉下船，她被特务劫持走的。老周已经安排好人了，接到我妈妈会把她送回南京的。
0: 好，很好啊。有消息了，你也该放心了。
8: 是。
0: 国民党啊，真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小李啊，别急着回去，吃完晚饭再走。
8: 啊，不了，伯伯，我们回去吃。家里还攒了许多的衣服，屋子也没收拾呢。
0: 哦，那执意要走的话，伯伯就不留了。小雪啊，没看见你理解吗？
2: 司徒小雪微微抬起头，漫不经心地说：“
10: 啊，理解，您慢走。”
2: 黎平微笑点头，他扶着小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司徒高远和黄一秋送黎平出门。这个夜晚，李家思家里也不平静。李家思在水池里剥着鱼鳞，叶一茜摘着青菜。
0: 倩倩，
9: 嗯，
0: 最近和大柳有点进展没有？
9: 哎呀，姐夫，大柳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呀？榆木脑袋，能有什么进展？
0: 哎，大柳真的喜欢司徒小雪吗？
9: 他看司徒小雪的眼神儿都不对，发蓝光呢。
0: 哦，大刘儿以为黄逸秋和黎平能够破镜重圆，他趁虚而入。你觉得可能吗？
9: 黄逸秋身上还有特务嫌疑呢，黎平是军代表，我觉得不可能吧。
0: 但是换个角度呢，比如说黄逸秋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地下党，黎平是特务。
2: 叶一茜吃了一惊，停下手里摆弄的青菜。
9: 姐夫，你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干部，怎么能做这样的假设？
0: 哎，我不是为你考虑吗？真这样的话，黄逸秋回到小雪身边，大柳不就死心了吗？走投无路之后，还会觉得我们家倩倩最好。
9: 嗯，也对，只是亵渎了黎平。
0: 哎，地下斗争就是变幻莫测的，除了自己，你永远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哎，倩倩啊，
9: 嗯，
0: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发现宋健说的是对的，我真是特务，你会向我开枪吗？
9: 姐夫，你今天这话题都很诡异啊。你发烧了？
0: 先回答我问题。
9: 好吧，你要是特务嘛，看在我姐和丁丁的面子上，我先劝降，劝降不成功，争取活捉，活捉未遂，你逃跑的话，我就向你的腿开枪。
0: 哦，
9: 打伤之后再去活捉。
0: 嗯，
9: 捉到之后继续劝降。
0: 哎呀，很够意思啊。
9: 那当然了，毕竟你是我姐夫嘛。
2: 摘着青菜的叶一茜有点走神儿，摘好的青菜扔到了筐外。李家思瞥了他一眼。
0: 哎，倩倩，别紧张，多大点事儿啊。
9: 我紧张了吗？ 你才紧张呢。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48集。因为池刚要回东北老家了，司徒家的晚餐有点离别的愁绪。
0: 明天啊，小东北就回老家了。趁他没走呢，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商行这边分钱回来之后，状态进入得很快，跑了几个大单子，收效很大。小东北一走，缺人手的话，分钱可以临时雇几个帮手。古董店那边呢，小姚到岗之后，对古籍生意这块拓展得很快。粉进呢，从苏州学习回来，有些变化，但是变得还不彻底，尤其是对姚静太殷勤了。我提醒你啊，别打人家的歪主意。
11: 爸，我是帮姚静姐姐提高业务，我没打什么歪主意啊。
0: 你听着，别插话。小雪呢，工作上我不操心，但今天都是家人，也没什么可遮掩的。因为一秋和黎平接触多了点，小雪一直很不舒服。这个事儿嘛，我早就有态度。我一度对一秋很有意见，可是现在一秋变化很大，有了工作稳当多了。一秋和黎平有过生死之交，是战友，不能接触吗？小雪啊，这一点爸爸要批评你。
2: 池刚瞄了一眼司徒小雪，又瞥一下黄一秋。司徒奋强微笑着听父亲说话，司徒奋进有点心不在焉。
0: 小女孩一时想不开也可以理解。奋进，你呢？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对一秋偏见很大，还时常恶语相向，这样的事再发生，我对你可就不客气了。
11: 哎，我知道了，爸。
0: 还有啊，明天谁去送小东北啊？
7: 我和小雪送吧。
0: 哦，好。小东北，回家过完中秋节，看看父母兄弟姐妹，愿意回来呢，征求父母意见，随时可以回来，大家都是欢迎你的。
11: 叔叔，我尽量早点回来。哎，你可别带个乡下老婆回来啊，要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回来。回来我给你找一个城里的婆娘啊。
0: 三句话就下道，你管好你自己。
11: 哎，好吧。
2: 电话铃响，司徒小雪起身接电话。
8: 喂，你好，请问找哪位？
12: 小雪，我是柳明，司徒先生在家吧？
8: 啊，柳大哥，你好，稍等哈，爸。
2: 小雪示意。
0: 哎。
2: 司徒高远起身接过话筒。
0: 柳明啊，你好，我是司徒高远。
12: 哎，司徒先生，很抱歉，我应该到府上去见你，但一直忙到现在才喘口气儿。
0: 啊，柳明啊，客气了。有急事吗？
12: 我奉命通知您，宋阳于今天下午1:15停止了呼吸，
0: 死了。也好，解脱了。
12: 司徒先生，这个消息可能会引起您的不愉快，可是从法律上说，宋阳是您的妻子，按程序应该通知您的。
0: 谢谢你，没啥不愉快的，死者为大嘛。哎，好的啊，谢谢了，再见。
2: 司徒高远回到沙发上，大家隐约听到宋阳死了，交头接耳。司徒高远沉思了一下，看着司徒奋强。
0: 奋强啊，
7: 哎，
0: 尽快订一口楠木棺材，置办一下寿衣，把他送走吧。
7: 好的，爸。
2: 第二天上午，司徒奋强和小雪兄妹俩送池刚回东北老家。

1: 在浦口火车站站台上，池刚眼圈发热，泪水滚落下来。
2: 姐，你和凤香哥回去吧，我过完八月节就回来了。
3: 小弟，别忘了你可是军人出身，不能随便落泪的。
0: 嗯，回来时提前说一下，我们好来接你。
2: 池刚点头，他看着司徒小雪，欲言又止。
3: 小弟。
0: 有什么话，快说呀。姐，我本来不想说了，不说又憋得慌。姐，我还是告诉你吧。
2: 池刚看一眼司徒奋强，奋强意识到自己有些碍事儿，他微笑着向一边挪了几步。
0: 姐，我知道，姓黎的那个女人惹你伤心了，我昨天。 跟着他到了一个收容院，我想找机会一锤子打死他，然后我今天就回老家了，没人会知道是我干的。
3: 啊，天哪，小弟，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儿。
0: 后来还没等着做呢，我竟然碰到了秋红了。秋红，你知道吧？
3: 嗯，
0: 他在收容院的传达室里上班，他就是秋红，可他非说我认错人了。
3: 秋红。
0: 秋红怎么在那儿呢？我也不清楚。姐，你有时间去找找他。我当天可能是吓着他了，你替我道个歉。他人还是不错的。
3: 小弟，你和我说的这两件事儿啊，都太吓人了。幸亏你没对黎明下手，否则你不是帮姐姐，而是害我呀。
0: 姐，柳大哥也批评我了，我可能不该有那种想法。
3: 柳明怎么知道的？ 我从收容院出来的时候碰到柳大哥了，哎，弄不好，柳明又利用秋红呢。
0: 嗯，哎，姐，我有件事儿还想跟你说。
3: 小弟，快说。你有点说不出口，我说出来，姐你别笑话我。小弟，我猜猜，莫非你喜欢上秋红了？
0: 我要见不到他，就忘了，一见到他，满脑子里都是他的影子。所以，我想让姐有时间去找找他，先替我道个歉。
3: 你呀，放心，这事儿交给姐了。
0: 哎，
3: 等你从老家回来，我请你们俩一起吃饭。如果你真喜欢他，我给你牵线搭桥。<笑>
0: 姐，好的。
2: 那我上车了。嗯，走吧。司徒小雪的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她揽过池刚，拥抱他一下。池刚哭得像个泪人，拎着两个皮箱上了车。火车鸣笛，喷着白烟，徐徐开动。池刚的头伸出车窗，涕泪连连地跟司徒奋强兄妹挥手。 司徒小雪望着远去的列车，也抹着眼泪。送走池刚，司徒小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她让哥哥开车把自己送到中央饭店。小雪下了车，说自己要进去喝杯咖啡。司徒奋强被妹妹弄得莫名其妙，他担心妹妹。 要留下陪他，小雪硬是把哥哥撵走了。看着哥哥开车离去，司徒小雪没有进中央饭店喝咖啡。她来到路边，坐在一个石阶上。4个多月前，就是在这个地方，她看到国军队伍里满脸惊慌的小士兵池刚。几个月来， 这个执拗且单纯的孩子生活在自己的家里，耳濡目染，融入了全家人的生活之中。但小雪万万没有想到，池刚竟然有杀掉黎平的想法。如果他真的得手了，自己当初把他从队伍里拽出来，这不是救了他，而是害了他。
4: 在别人的故事里，
0: 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49集。晚上，黄一秋借口单位加班去了黎平家。他答应黎平去他家里吃饭，可黄一秋没有想到小雪来小回楼等他下班。小雪看黄一秋匆匆骑车出来，奔东面而去，不是回家的方向。小雪感到好奇，骑着车在后面跟着，直到黄一秋叩响院门，黎平开门，小雪才知道这是黎平的家。黎平家的餐厅里，黎平、黄一秋和小明坐在桌前吃饭。
3: 天时，武汉那边还没有消息。
4: 下班前我打电话问过老周，那货轮靠岸了，但船上没有发现阿姨。
3: 难道张处长提供的线索有误？
4: 不会有误，老周正让武汉方面求证了，货轮在黄冈有停靠，武汉警方已经安排人去黄冈摸排了。
3: 他们从黄冈下船，这是要去哪儿啊？
4: 还不知道是什么意图，老周让我转告你，事已至此，耐心等待。丽丽，其实老周本想找你好好聊聊，只是阿姨忽然失踪，她说你心情不会太好，让我多陪陪你和小明，等阿姨有消息了，老周肯定会找你的。
3: 面纱被揭开了，见到她感觉怪怪的，也有点惭愧。
4: 哎，你们也算老战友了，在金陵支队就相识了，人嘛难免会走段弯路。我刚到温玉庆的密电检疫所时，对领袖忠诚敬仰，对日本鬼子也充满仇恨，但后来遇到共产党，发现他们真正为老百姓做事，就秘密地加入了地下党，这不也是走了弯路吗？
3: 天时，你真正的入党介绍人谁呀？
4: 李部长，抗战时期啊，我在武汉见过他，啊，也是通过他了解共产党的。
3: 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适合做账房先生，这算盘也打得太精了。只是，天时，我得提醒你，京沪杭虽然丢了，福建也失守，但是大西南还在国军手里。当年你们把小城延安当根据地，利用抗战的机会抢占地盘，招兵买马，才有了今天。国军牢牢掌控着大西南，卧薪尝胆，收复失地指日可待啊。
4: 李丽，我们在延安抓住了民心，最后才摧枯拉朽。国军残部困守大西南，民心丧失殆尽，只能说离彻底被消灭指日可待。所以你一定不要误判形势，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呢。
2: 尽管在龙啸天的计划里，黄一秋和黎平彼此策反，最终让黄一秋策反成功，但在黎平看来，自己去做黄一秋的工作是必须要走的程序，否则难免会让中共起疑心。黎平必须拿出一副卖力的姿态去做黄一秋的工作。在黎平家院外的司徒小雪一点也不知道黄一秋和黎平交往的真正玄机，小雪郁闷到极点，她在街面上徘徊着，最后做出决定，直接敲门去找黎平。小雪的到来让黄一秋和黎平都很意外，黎平搬来椅子让小雪坐下。此时的小雪平静了许多，黄一秋知道自己又惹出了是非，他赶紧解释：
4: 小雪，老周那边来消息了，阿姨被特务挟持走了，要在武汉下船，这是个好消息，我下班就直接过来了。
5: 有消息就好。一秋
4: 啊，
5: 你先回避一下好吗？
3: 我和李姐想说两句话。
4: 我听听不好吗？
3: 没有必要。小雪，我没猜错的话，你想谈的事儿也和他有关吧？当事人嘛，一起听听。小明，来，到院子里去玩啊，我们大人说点事儿。
2: 小明拿着一个玩具出了餐厅，黎平给小雪倒了一杯水，黄一秋见缝插针地说：“
4: 小雪，我可以一起听吧？”“
3: 好吧，随便。”“那我就不客气了，黎姐。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算老相识了。你和一秋过去是战友，战友的情谊我理解。”也尊重，但我觉得你们的情感不是单纯的战友情感了，所以我想听听你真实的想法。你是怎么考虑和一秋的关系的？
5: 小雪，你这像是在采访。那行，我如实回答。我刚于天时在南京重逢，惊喜，但后来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跟司徒伯伯还有你，我都表达过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祝福你们，我不会插足在你们之间的。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2: 听到这儿，黄一秋皱了皱眉，看着黎平。
5: 我是个女人，我身边还拉扯一个孩子，尤其现在我妈还失踪了，我有点无依无靠。几个月过去，天师虽然组织关系没落上，甚至还被组织怀疑，但是我坚信他是一个真诚正直可依赖的男人。我内心告诉我，我忘不掉他。所以小雪，我决定改变过去的想法，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2: 司徒小雪深深地吸口气，轻蔑的一笑：“
3: 既然都离不开了，何必又为难自己？不过呢，谢谢你说了实话，一秋。那你的态度呢？”“
4: 这是怎么了？这有点像在公审我呢。”“小雪，我说过自己的态度。”“我需要时间。”“
3: 你们重逢后你就说过需要时间，这一晃几个月都过去了，你究竟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5: 小雪，感情本来就是复杂的，你不要逼他。”“
3: 好吧，一秋，你需要时间，好，我有耐心等你。李姐，既然你说了实话，那我也告诉你，我曾想和一秋分手，可现在我也改变态度了。我希望和你公平竞争。我才22岁，有的是时间等他。哦，对了，还有，我有个要求。以后找我爸谈工作，你应该去商行找他。我不想在我家里再见到你。”
2: 小雪说完起身要离去，黄一秋急得拽了一下她的胳膊，小雪甩开她的手。黄一秋没有想到小雪和黎平的态度都忽然转变，针尖对上了麦芒。与黎平在南京重逢后，黄一秋的情感难免掀起了一丝波澜，可他情感的天平始终倾斜在小雪的一边。尤其知道黎平是迟到者后，他意识到自己更不可能与黎平在一起。但眼下为自己的秘密使命，他又不可能断然斩断与黎平的复杂情感。黄一秋觉得自己仿佛没有了退路。黄一秋回到司徒家时，他推开小雪卧室的门，被小雪撵了出来。司徒奋强从黄以秋嘴里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让黄逸秋先回避一下，他走进了妹妹的卧室。
6: 小雪，别怪我批评你，你既然要和黎平公平竞争，怎么的也得像个淑女嘛，连家门都不让人进，这好像不太公平吧。
7: 哥，他总来我家，我也总去他家，这叫公平。以前呢，他说祝福我，可现在呢，要和我抢人了。我讨厌他，就是不想在家里看到他。
6: 小雪，用不用找老周聊聊？
7: 老周？找他聊什么呀？
6: 黎平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共产党人一直强调为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你是人民，黎平牺牲一下自己的爱情不可以吗？为什么要和你抢一个男人呢？我想让老周给他指点一下迷津。
7: 不需要，那是施舍。我就想让逸秋自己选择。还有哥，在南京，我有点待得太久了，我想换个活法。
6: 啊，小雪，什么意思？这事儿你可要想开了啊！换活法，怎么换？
7: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50集。以前，黎平去收容院做义工，都是选在周末。如有特殊情况，他会去龙啸天的家里。黎平的身份暴露后，他觉得自己一直会在中共的秘密监控下，像个透明人。他不再有过多的顾忌了，他也不再为龙啸天担心，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都是安全的。收容院的食堂前，黎平和龙啸天坐在树荫下，边摘菜边聊着。
3: 龙叔，共产党说我妈在去武汉的船上，但是在黄冈下船的。你告诉我，我妈是不是被我们自己的人带走的？
8: 组织纪律你应该清楚，不该问的绝对不能开口。
3: 这
8: 既然这个问题让你这么心烦意乱，那我就明确告诉你，你妈妈是被我们的人转移走的，会安全到广州的。
3: 龙叔，共党都知道了行踪，怎么还能安全？再说让我妈妈撤到了广州，我会服从组织决定，可是至少应该让我知情吧。
8: 小黎，你什么都想知情，怎么做好秘密工作？你安心执行任务，不要在你母亲的吃分心了。
3: 那我妈妈为什么要在黄冈下船？
8: 为了安全，在武汉下船危险太多。龚飞虽然查到了他们的行踪，但又相信我们的同志，他们身经百战，会让你母亲安全到广州的。
3: 好吧，我希望如此。哦，龙叔，还有一件事需要汇报。我和司徒小雪有一次正面交锋，他提出要和我公平竞争黄逸秋，还很自信的样子。他提醒我不希望在他家里看见我，让我有事儿找司徒高远去他们家商行。
2: 龙啸天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
8: 司徒小雪，他嘛，像条鱼，锅里的水都烧得翻滚了，他却浑然不知。感情上嘛，倒是激情澎湃的。他这是公开和你杠上了，也好，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3: 什么意思？
8: 让他消失。
3: 龙叔，不，不能那样，不能。
8: 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任何一丝悲悯都会留下隐患。眼下司徒高远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跟着共党了，司徒小雪又跳出来捣乱，我们不及时应对，你怎么能完成既定的任务？
3: 龙叔，我的终极任务是被黄逸秋策反成功，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不是要和黄逸秋结婚。司徒小雪什么态度无关紧要的。 再说，朕要是对他下手了，他们会知道是我们干的。黄一秋，这能相信我吗？我们的计划还怎么实施？
8: 怎么会确认是我们干的？难道不能是党通局做的吗？小李，你任重道远，路上任何障碍都必须要扫清。
3: 龙叔，算我求你了，小雪是无辜的，真的不能那样做，好不好？
2: 龙啸天摆摆手，微微一笑。
8: 行了行了，这事我考虑考虑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小李，对你的任务还有别的困难吗？
3: 龙叔，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计划成功，我顺利完成了任务，我怎么办？是继续潜伏还是撤退？
8: 局座的想法是，完成这个任务，你应该撤退去广州或去台湾和你母亲团圆。当然，如果形势发展得好，说不定那时南京又光复了呢。
3: 战场上我们一点都没有优势，光复南京，龙叔，您觉得可能吗？
8: 我们需要时间，更需要像我们这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人。小李，党国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共党在北平召开了政协会议，开始筹划建国问题了。可以说，我们的燕子行动进展得相当不利，局座很不满意。好在局座对我们没有失去信心，认可了我们新的行动计划，这是党国的信任，你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
3: 我明白。哦，龙叔，还有，对于新任务，时间上有要求吗？
8: 共党计划在十月举行所谓的开国大典，这是展示我们反共决心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们要用炸弹当礼花，用鲜血当色彩，为他们所谓的开国大典助兴。
3: 龙叔，我有一个请求。
8: 你说吧。
3: 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让我妈妈能回济南老家。
8: 你怎么是个悲观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好好活着？
3: 即使共党重新信任了我，我们随后的行动照样会让我的面纱被揭开。即使上峰让我及时撤退，京沪杭都已经沦陷，大半个国土都已经丢失了，我能逃到哪儿去？
8: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真的被共党蛊惑了，真的叛变了革命。你可能会过上安稳的日子，但我想到了那时，我想放过你，毛局长也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母亲。
3: 这个道理我明白。
8: 小李，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因为龙啸天提到要暗杀司徒小雪，黎平离开龙啸天的家后，情绪一直都很低沉。他深爱着黄一秋，他把小雪当成自己的情敌。但他知道，在自己的任务面前，情感更像是一种工具。单纯善良的小雪这个情敌，也远远没有达到除掉而后快的程度。龙啸天说：“再考虑考虑。”他是敷衍情绪有些冲动的黎平。黎平走后，龙啸天来到密室，迅速打开发报机，滴滴答答地发起密电来。第二天中午，从鹤溪棺材铺地道里逃走的杨树现身了。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鼻梁上还卡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穿过夫子庙广场，来到八角亭下买了张报纸，随后靠着墙角漫不经心地翻看着，眼睛注意着来往的行人。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老乞丐拄着棍子颤巍巍地走来，他手里端着一个小盘子，里面有零星的纸币。老乞丐的胡子在微风中飘动着，他就是龙啸天。龙啸天走到杨树身边，躬身点头，
9: 先生，行行好，帮点钱，让我吃口饭。哎，先生，我看您怎么有点面熟呢？
2: 杨树便从口袋里掏零钱，便说：“
10: 你的口音也很耳熟啊。”
9: 听出家乡的口音了。
2: 杨树微笑着把一张纸币扔到盘子里。
10: 有点儿，你先猜猜我家乡在哪儿。
9: 如果我没记错，您是浙江温岭莲塘镇骆家山的柳长青，乳名青牙子，曾有名柳大山、柳中建、孙长贵，您父亲柳金贵，母亲秦惠平。你16岁到杭州求学，18岁又去了上海，21岁在上海参军，还参加了淞沪会战。
2: 这是当年戴笠制定的一种最原始的接头方式，名曰海底，即参加特训班的每个潜伏的特务都将真实姓名和履历书写留底，再编造一份假姓名和假履历在外面使用。如果要寻找或唤醒蛰伏的特务，接头者只需说出对方的真实姓名和履历，接头就算成功。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51集。光天化日之下，保密局的龙啸天和党通局的杨树在夫子庙接头，这对中共来说，意想不到的危险再次逼近。龙啸天和杨树通过海底方式接头成功，两人来到僻静处交流起来。
8: 感谢郑介民次长的协调，让我见到了杨老板。你可是如雷贯耳啊！我是大厨，保密局特遣组负责人。
10: 有什么重大行动计划吗？怎么惊动了高层？
2: 龙啸天把一个信封递给杨树，说道：“
8: 2天内裁决一个人，照片、地址等详细信息都在里面呢。”
10: 什么人？
8: 你不陌生。你们不一直打司徒高远先生的主意吗？这次要杀的是他女儿。
10: 为什么你们不亲自动手？
8: 我们动手可能会有麻烦。
10: 真为你们悲哀。你们的人被共党抓得差不多了吧？否则烧了哪柱高香能请动我这个大佛？
8: 杨老板，你的棺材铺不也被共党端掉了吗？不要无事不孝摆布。希望我们以大局为重，不辱使命。现在我是你的上线，要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任务。
10: 能不能顺便把司徒高远干掉？为了他，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了。
8: 全城都在通缉你，不要太贪了。先做掉这个人，我们再慢慢从长计议。
10: 完成这个任务后呢？
8: 暂时蛰伏，等待新任务。
2: 龙啸天附在杨树耳边低语。报社的办公室里，司徒小雪坐在桌前，认真地填写着一张表格。此时，一个同事走过来，把一封信放在他面前。
11: 小雪，你的信。挺远吗？东北来的。
2: 司徒小雪微笑致谢，随后撕开信封，认真地看着。这是池刚给小雪的来信。
12: 姐，我回到老家，见到爹妈和好多亲戚， 老高兴了，也想姐夫奋进和奋强哥，还有伯伯，还有夫子庙。姐，我过完八月节就回去，老家正是摘梨的时候，今年是梨果大年，白梨呀、花梨呀、安梨呀，把梨树枝压断了好多呢。姐，你要是能来就好了，我领你爬山吃梨，还能到河里捞鱼呢。
2: 小雪看信的时候，黄一秋来报社找她。小雪看到黄一秋很吃惊。
7: 哎，一秋，你怎么来了？
4: 哦，下午小明嚷着要去爬紫金山，今天正好休息，我想陪他们去一下。
7: 哦，你找我请假来了？
4: 当然，否则你可能又误会了。
7: 黎平也去？
4: 是啊，我陪小明一个人去，黎平也不会放心的呀。
7: 当然可以，我可不是胡搅蛮缠的人。
2: 黄一秋笑了笑，眼睛瞥到桌上的表格，吃了一惊。这是一张西南服务团的申请表。黄一秋拿起表格，看着司徒小雪。
4: 小雪，这是怎么回事？
7: 一秋，我思前想后，决定离开南京一段时间。解放军要远征西南了，组建战地服务团，我报名了。
4: 不行，绝对不行！小雪，我不同意，叔叔也不会同意的。
7: 我决定的事儿是不会变的，我跟爸爸说。
2: 黄一秋脸色涨红，连珠炮似的说：“
4: 小雪，你是不是因为我才走的？我跟你说过，我需要时间，这时间不会太长的，也许十天半月就有结果了。我永远是属于你的，啊，没人能抢得走。真的，你不能去大西南。
7: 我知道，我有自信。可我这个选择，不是冲动的。一秋，我做过学生，当过记者，就是没当过兵。”我想离开南京，换种生活方式。一年半载的，等大西南解放了，我就回来了。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在等我，我们就是有缘在一起了。
4: 不，我不同意，你不能走。如果想当兵，南京城里也有部队，去解放大西南有危险的。小雪，叔叔知道吗？
7: 我晚上会告诉他的。
4: 晚上，我们会一起劝住你。实在不行，我让叔叔找老周，让老周出面干涉，不收你当兵，让你死了这条心。
7: 招数不少嘛。哦，对了，你不是要去爬山的吗？赶快去吧，晚上见。
2: 黄一秋离开后，司徒小雪也随后走出报社。此时的司徒小雪没有想到危险的临近。在马路对面的墙角，戴着礼帽、沾着络腮胡子的杨树正盯着他。司徒小雪骑着自行车奔向东郊的收容院。传达室外，张伯正靠着墙晒太阳。他看到司徒小雪推着车走来，抬头看着小雪。
13: 请问你找谁啊？
2: 司徒小雪把记者证递给张伯，朝传达室里努努嘴。
7: 喏，找他，我是丫头的表姐。
2: 张伯把秋红喊出来。秋红看到司徒小雪很兴奋。
14: 小雪姐，您找我有事儿？
7: 嗯，过来看看你，这家里家外的事儿你也帮了不少的忙
14: 啊。小雪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柳大哥告诉你的。
7: 秋红，是柳明安排你在这儿的吗？
14: 啊，不是、
7: 哎、秋红，前两天呢，原来住在我家的池刚在这碰到你了，你没敢认他。
14: 嗯，我对他有点印象，一时没认出来。
7: 他已经回东北老家了，走之前还特意嘱咐我，说他上次在这里啊，可能把你吓着了，让我给你道个歉。他当过兵，人也憨厚。哎，秋红，
14: 嗯，
7: 你有男朋友了吗？
14: 小雪姐，没呢。
7: 池刚过些日子呀就能回来了，他对你印象很好，中秋节过后
15: 他就能回来。到时候我请你们吃饭。
14: 嗯，好的，小雪姐。上次我做的也不对，其实我也是没办法。
2: 收容院斜对面，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杨树从车里观察着收容院门外的司徒小雪，随后他看了一下手表，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检查了一下弹夹，又拧上消音器。院门口，司徒小雪推起自行车要和秋红告别。
15: 秋红啊，我一猜就是柳明让你在这打工的，他呢是个好人，热心肠，你先在这儿委屈一段时间。哎，对了，池刚也有要读书的想法，等他回来了，如果你愿意，你们可以一起读书呀。
14: 小雪姐，我想读书，可是……
15: 不要可是了，你们读书的费用我爸爸会给你们拿的。
14: 哎呀，可是这不好吧。
15: 哎，大家认识一场都是缘分，缘分可比钱重要的。
2: 轿车里的杨树摇下车窗，他死死盯着司徒小雪。小雪推着车转身的刹那，杨树扣动了扳机。因为杨树使用了无声手枪，这个罪恶的瞬间只能听到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还有偶尔穿过街道的汽车声。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52集。收容院门口，从小雪的嘴里，秋红知道池刚喜欢上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他眼前发红地看着司徒小雪，秋红微微抬起手，轻轻挥动两下。
14: 小雪姐，再见。
2: 秋红的话音刚落，轿车里的杨树开枪了。司徒小雪身体颤抖一下，晃了晃，和自行车一起栽倒。嫣红的血染红了他的胸口。
14: 小雪姐，姐，姐！
2: 杨树看到小雪倒地，沉着地开着轿车离去。秋红的惊叫让张伯和门口的卫兵跑了过来。秋红浑身沾得血迹斑斑，怀里抱着司徒小雪的头。
14: 姐，姐，你睁开眼睛啊！姐，
2: 司徒小雪微微地睁开眼睛，挤出了一丝笑容，顷刻间变成痛苦的表情。许多路人围过来。
16: 谁开的枪？刚才对面一个黑色轿车开走了，会不会是里面的人呢？
14: 张伯，打电话叫救护车。
13: 哎，
2: 张伯急匆匆地跑进收发室。十多分钟后，救护车飞驰到院门口，几个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跑过来，四五个公安也赶过来，开始驱散人群，保护现场。医护人员检查司徒小雪的脉搏，站起身看着身边的公安。
8: 刘所长，子弹穿过心脏，已经不行了，
17: 验证死者身份，寻找目击者取证。
2: 秋红手足无措地在司徒小雪遗体旁踱步，一个警察拉了他一下。
17: 来，跟我来。
2: 警察把秋红带到传达室，周正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电话铃响起。周正接起电话，脸色大变，扯着嗓门：
18: 什么？你再说一遍。
19: 首长，我奉命向您报告，我是瑞金路派出所的公安干警，司徒小雪在中山门附近的收容院外被杀了。
2: 周正啪地放下电话，急匆匆走出办公室。走廊里， 周正边走边喊着叶一茜。叶一茜从办公室里出来，闻听喊声。

0: 枪手只开了一枪，射中了心脏，已经没有呼吸了。
1: 那枪手有什么线索吗？
0: 司徒小雪来这里找一个叫李艳的女孩子，李艳在收容所做收发工作。我们初步了解，没有人听到枪声，我们也没有找到弹壳。有群众反映，事发的时候对面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随后就开走了。凶手可能是在车里使用了无声手枪。
1: 那个车有没有线索？
2: 有群众看到车开出了中山门，我们已经派人去寻找。
3: 那李艳在哪儿？在传达室接受问询。用通知家属吗？马上查一下黄一修现在在哪儿。家属，我通知。老李啊，
1: 哎，
3: 通知治安大队协查那辆黑色的轿车。
1: 好，对了，大柳在哪儿呢？
4: 他应该在跟着黄一修吧。周正沉默一下。
3: 随后进了传达室，李家思也跟了进去。传达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秋红做笔录。你叫李艳？是的，
4: 首长，我现在叫李艳。
3: 李家思认出了秋红。你不是秋红吗？你怎么在这儿？秋红，就是帮着抓蒲卫六和徐伟浩叔侄的那个秋红吗？
5: 是。
3: 李家思点点头。 周正听柳明说过，秋红已经被安排在收容院传达室工作，但在李家思面前，周正必须还得装糊涂。
5: 秋红，你怎么来这儿了？我跟柳大哥说过要找个正规的工作做，柳大哥就把我安排到这儿了。
1: 司徒小雪，是找你来的？
3: 秋红点点头，又抽泣起来。
5: 是的。
3: 小雪姐过来看我，没想到她竟然遇害了。郊外土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村舍旁一片荒地里，黑色轿车扎在草丛里。两个派出所公安仔细查看，有村民站在旁边观看。谁把车开到这儿了？你们谁看到了？
4: 一个中年男人开来的，我以为他车陷里了，还想去帮忙，他说不用了，他就下车了，奔大路来一辆黄包车走了。去哪个方向了？回城了，刚走十几分钟吧。公安探下手表，他挥下手和另外一个公安跑向路边的吉普车。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向城里飞奔。 过了中山门不远，吉普车把路上一辆黄包车截住，还没等两个公安下车，黄包车上的杨树噌地跳下车，撒腿奔向路边的一个跳蚤市场。他边跑边向后面两个公安开枪，市场里人头攒动，公安指追击，不敢开枪。杨树左冲右突，一个包落在了地上，他想捡起。 看到公安追过来，只能放弃，继续冲撞在人群里。一个公安捡起了包，继续追赶杨树。可在市场的尽头，杨树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傍晚，李家思开着吉普车进了院子。车停下后，叶一茜和秋红从后门下来，秋红戴着手铐。
6: 此时，柳明也骑着自行车进了院子，看到眼前的情景，大吃一惊。
7: 秋红，出什么事了？
6: 秋红看到柳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柳明，你去哪儿了？黄一秋在哪儿？小雪被害了。
7: 被害？被谁害的？不，真的假的？
6: 小雪去城东收容所找秋红，被枪手射杀了。
7: 老李，真的？
8: 李家思点点头。柳大哥，都是我不好。
3: 柳明眼圈发红。
7: 凶手抓到了吗？
3: 跑了呀。
6: 我问你，黄一秋在哪儿？
7: 黄一秋陪丽萍和小明爬紫金山，刚回来不久，在丽萍家。
8: 大柳啊，尽快通知黄一秋吧。
3: 司徒小雪被杀，李家思有点发懵。

0: 自己逃过一劫，还没被干掉，党国的人怎么对司徒小雪动手了？这究竟是保密局干的，还是党通局干的？秋红被柳明安排到收容院，再加上司徒小雪的死，李家思隐约感到这事儿应该和黎平有关。 或者说是保密局所谓行动预案的一部分。周正傍晚时分来到詹远商行，商行里司徒奋强和父亲正忙着整理院子里的物品。看到周正进来，司徒高远父子俩迎了上来。
1: 哎，老周啊，
2: 哎，
1: 这么晚过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2: 周正沉默一下，不得不张嘴。
1: 司徒先生，您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您一定要镇定。我是来通知您，小雪遇害了，遗体在总院。
3: 什么？
0: 司徒高远双眼发直，晃了晃，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昏了过去。司徒奋强愣愣地站着，脸色煞白，嘴里叨念着：“
1: 小雪，小雪，这不是真的。”
0: 周正俯身查看司徒高远，随后抬头看着奋强：“
1: 奋强，抓紧送先生去医院。”
0: 在黎平家里。
4: 黄一秋正要告别离开，电话铃响起。柳明打电话找黄一秋，黄一秋握着话筒，柳明低沉的声音传来：“老黄，有个消息必须告诉你，你要坚强。小雪下午遇害了，遗体在总院太平间，你要节哀。”
5: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6: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调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
0: 哦，
1: 我像她。
0: 哦，
1: 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炉，犀牛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压个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壶中心。多亏刘老来大舅，多么刘老养恩。叫儿若嫁娘来人，天下孝子永传。

0: 见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

0: 升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安，内里安徽，
1: 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0: 九五小贴士。
1: 玉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和玉米黄素，具有良好的保护胃肠道健康和抗氧化作用，推荐大家经常食用。而玉米最有营养的部位在玉米粒的根部，建议大家吃玉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得完整。这里的完整是指要把玉米的胚根和胚芽全吃进去，因为维生素 E、 不饱和脂肪酸和各种有益的元素都集中在胚根和胚芽内。另外还要注意，对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一天最多吃一根玉米就足够了。假如吃太多，那么大量的膳食纤维很可能会引起胃胀、胃酸等不适状况。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就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有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一些。人随着年纪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泡发木耳的注意事项吗？泡发木耳、银耳以及发酵的米面、淀粉类制品容易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在常温下产生耐高温的米酵菌酸毒素，人吃了不仅会腹痛、腹胀、腹泻、恶心、呕吐，摄入量过多还会导致人体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害人身安全。自己泡发木耳、银耳一般冷水泡1到2小时就可以加工食用了，实在来不及最好不要超过4小时，用热水泡的话时间还要更短。如果产生粘液，表面黏糊糊的，闻起来臭臭的，这样的情况最好扔掉，不要吃了。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事。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哎呦，你嚷嚷不行吗？我要拐弯啦，讨厌死了，一辈子都只能开电瓶车。
1: 哎，我说你有钱开车你了不起啊，那我就不让，路上没有非机动车道，我开到你车顶上停啊。
0: 非机动车没有自己的专用道，等两分钟也没啥，正好可以看看风景。哎，哎呦，你看那个骑电瓶车的小小木吗？太帅了耶！
1: 遇见红灯我就往旁边靠靠，以免挡着机动车，而且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啊，对吧？哎，那开黑色越野车的那姑娘不是黑小米吗？哎，好美啊！
2: 换位思考，文明行车，共创和谐。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因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蹲久了站起来或起床猛了，为什么会头晕呢？这种现象学名

0: 叫做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天旋地转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则新闻，来看看我们身边还发生着哪些趣事。
1: 在这次交通事故中，一共死了17个横穿马路的行人，还有一只金毛。
2: 哦，一只金毛？怎么还有狗？
3: 看吧，我就说没人会在乎横穿马路的行人了吧。
4: 只有自己在乎，别人才会在乎。遵守交通规则，珍爱自己的生命。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45集，黎平母亲失踪，再加上日杂店着火，周正意识到斗争已进入关键时刻。他思前想后，决定单独约见一下黎平。接到周正的电话，黎平心里也有些忐忑。毕竟黄一秋和自己摊牌，周正是幕后的总导演。周正要谈什么？黎平也有点紧张。进了周正的办公室，他发现李佳思也在屋子里。黎平不禁皱眉，他感觉到自己说话时的声音都有些发飘。
3: 老周，特意喊我过来，有急事吗？
2: 黎平话音刚落，又有敲门声。两个公安进屋，向周正敬礼。李佳思和黎平脸上掠过一丝惊异。
4: 啊，黎平，来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黎平同志，军代表。失踪的刘小霞就是他的母亲。那这位呢，是李佳思同志，我的助手。
2: 两位公安敬礼。
4: 这两位是水上分局的张队长和小李。张队长，你介绍一下情况吧。
5: 好，我们接到市局的通知之后，对昨天下午4点到6点之间靠岸船只进行了详细的摸排。靠岸的客船有6班，4班去上海的，2班是到武汉的。从下关到武汉的货船有2艘，分别是4点半和5点离岸的。我们拿照片让当值的客船售票员辨认，他们都说没有发现刘小霞。
3: 那到浦口的轮渡呢？
5: 那个区间到浦口的轮渡有4班，客流量很大，排查相对很困难。
6: 售票员看到照片都说没有印象，当然没有印象并不代表人没上船，所以我们还会在两岸走访一下居民店铺，看看能否寻找到目击者。
7: 2艘货船那边排查没有？
5: 没有排查，这个还真是疏忽了。
4: 张队，目前我们排查后初步认为，带走刘小霞的那个公安是假的，目击者只听到刘小霞的一句去码头，我们就把重点放在码头上了。这样吧，你们回去继续找一找有没有目击者，2艘货船的情况也摸一摸，有情况随时跟我们沟通。
5: 是，首长。
4: 黎平同志是军代表，他的母亲又被一个穿警服的人带走了，我们怀疑不排除是敌特干的，我压力可不小啊。前段时间江宁抓住两个敌特，他们就是冒充警察勒索财物。好了，这个事儿啊，就辛苦你们了。
2: 张队长和小李起身告辞，出了房门。周正、李佳思、黎平继续交流着。
4: 黎平，你也是老革命了，可要沉住气，焦虑不要总写在脸上嘛。
3: 我要是沉不住气，我早就哭出声来了。如果是绑架勒索，家里会接到电话，如果是特务干的，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冲着我来，要对我妈妈下手呢？
4: 嘿，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你自己也留意点。对了，你上班的时候小明暂时不要去幼儿园了，让他待在司徒先生家比较安全，那里啊有我们的人。
8: 哎，老周啊，是不是让局里配合一下，留意一下近日发现的无名尸体？
4: 嗯，好啊，我们最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可事实上是有这种可能的。老李，这事儿你落实一下。
8: 好。
4: 对了，红公子日杂店案子有新情况吗？
8: 我们和2处的人都去了现场，目前看呢是一起纵火案，死者赵震，46岁，妻子和2个孩子在徐州，赵震在南京没有案底，眼下呢2处正在联系他的家人。
4: 好，一旦涉及到我们这边的情况，立刻组织人跟进。
8: 好。
3: 老李提醒过我，那栋房子是文物，我也组织专家正在做鉴定和评估。
4: 好的，黎平，这段时间照顾好孩子，手头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一放。 你妈妈有消息及时告诉我。
3: 好的。
2: 黎平和周正告别后直接去了收容院。周正只和自己谈母亲失踪的事儿，这出乎黎平的意料。他觉得自己的脑袋胀胀的，再多装一些事情仿佛就要爆炸了。在收容院的食堂外，龙啸天面前放着一筐扁豆。黎平拿起一个筐子，两人坐到树根下摘着扁豆。黎平迫不及待地问：
3: 龙叔，我妈妈失踪了，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9: 哎，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呀？
3: 黄一秋这两天一直跟我寻找，他提醒我，不论过去的军统还是现在保密局，一直有挟持家属的习惯。
9: 不是挟持，准确的说是保护。你母亲的事儿，我过问一下局里。但客观上说，她失踪了，让你和黄一秋有了更多的接触，这恰恰是你们最需要的。
3: 龙叔，我就想知道确切的消息，究竟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9: 小李，我说了，我要问一下局座。如果真是我们的人做的，有一天你会感受到局座的良苦用心的。假如你完成任务，安全撤离了，就能和家人团聚的。
3: 那真是保护，至少应该告诉我一下，我会配合。这现在，这不成绑架了吗？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保护。
9: 戴局长早说过，对组织要相信到迷信，服从到盲从。
3: 还有，龙叔，洪公祠18号日杂店，是不是联络站？被人纵火烧毁了，赵姓店主，也是烧死了。
9: 啊，赵老板死了，被老 K 反叛了。这老 K 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
3: 龙叔，真是我们的联络站，我们只是怀疑老 K 局座真要对他下手。
9: 特殊时期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再者老 K 身上疑点太多了，我们的判断应该没错。哎，黄一秋那边有新情况了吗？
3: 哦，他已经开始做我的工作了。
9: 很好，但要记住，你的最终结果是被他策反成功，但过程不能太顺利。他劝说你，你也要劝说他，一定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明白。不过龙叔，我有点担心老 K 这个人。
9: 他既然背叛了党国，他和共党注定下的是一盘棋。
3: 我是说，万一我们冤枉了他呢？他根本没有叛变。那么，他没被杀掉，又没跑掉，他会不会影响我们新的行动计划？
9: 上峰做出密裁的决定，他逃过第一次，不会躲过第二次。不论他是黑是白，这个人注定都会消失的。
3: 龙叔，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明示。我被共党策反成功，他们最想得到的是那个鼻烟壶。如果我不交出它，他们怎么会信任我？
9: 从真叶毛落在共党手里时起，物资库就失去了价值。鼻烟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必须得给他们。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库，还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3: 是的，可是龙叔，有一天我重新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但我们潜伏组许多战友都搭进去了，这样做值得吗？
9: 我们不会愚蠢到坐以待毙的程度。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你重新获得共党的信任。至于下一步行动计划，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46集。池刚马上要回东北老家了。这个倔强忠诚的小伙子 要在回老家之前帮小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为小雪除掉情敌黎平。池刚一大早就跟踪了黎平，他看到黎平去找周正，随后又来到收容院。池刚背着一个挎包，站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树下，望着收容院。看了一会儿，他过了马路，在传达室附近晃悠。池刚一边瞄着院子里的动静，又看了一眼传达室，他不禁张大了嘴巴，因为他看到秋红在屋子里正和一个老伯说笑着。池刚翘着脚敲打着传达室的窗子，他的举动惊动了站岗的哨兵。
10: 哎，这位小同志，你找谁？
2: 池刚往传达室里比划一下说，
7: 秋红。哎，那不是秋红吗？
2: 传达室里秋红也看到了外面的池刚，他在司徒家里见到过池刚。外面的士兵示意秋红出来。
5: 找你的，喊你呢。
2: 秋红迟疑了一下，赶紧说：“
11: 张伯，我不认识他呀。”
5: 走，看看去，乡下都有这样的亲戚，你不认识他，他可能认识你呀。
2: 秋红和张伯出了传达室，来到院门口。池刚既紧张又兴奋：“
7: 嘿，秋红，你还认识我吗？在奋进哥家，我们见过。”“
11: 你认错人了，我叫李燕。”“
7: 哎，
10: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请抓紧离开。
2: 池刚满脸涨红，争辩着：“
7: 你是秋红，怎么叫李燕了呢？奋进哥前两天还捣鼓着要找你呢。”
2: 秋红转身要回传达室，池刚往前冲，卫兵一把抓住要进院的池刚：“
10: 再闹事儿，马上抓你！”“
7: 你抓我干什么呀？我见到了熟人，他又不承认是熟人，我得问个明白。”
2: 池刚被几个人控制住，靠着墙。卫兵拽过他的挎包，打开，拿出一把锤子。
10: 哎，你拿它干什么？
7: 我在路上捡的，不犯法吧？
10: 谁知道你是不是想行凶？
7: 秋红是我的熟人，我能向他行凶吗？
2: 黎平和龙啸天听到院门外的喧嚣，见许多人围过去看热闹，两人站起身。
3: 龙叔，我先走了，我按计划行事，请放心。哦，我妈妈的事儿，您多费心啊。
9: 嗯，哎，那边怎么了？走，我先送送你吧。
2: 黎平和龙啸天在人群外往里面看，黎平看到池刚，吃了一惊，
3: 他怎么来这儿了？他叫池刚，原来的江防军。他是司徒小雪收留的一个国军逃兵，一直住在司徒家里。
9: 他是跟你来这儿的？
3: 监视我的？
9: 还有一个可疑的人，看见没？传达室里那丫头，我早就注意到她了。
2: 传达室里，张伯和秋红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秋红的目光落在龙啸天和黎平身上。
11: 张伯，我好像想起来了，这个人我在我表哥家见过，但是他咋记错我的名字呢？
5: 小燕子长得美，让人过目不忘呗。
11: 就是记性差点，我得给我表哥打个电话。
2: 秋红说完，拿起话筒拨打电话。池刚靠在墙边，两边有人看守着他。龙啸天走过去。
9: 哎，小伙子，你找人没错，但要守规矩，不能乱喊乱叫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是住在司徒先生家的吧？
7: 你咋知道？
9: 卫兵啊，让他走吧，不是坏人，就是鲁莽了一点。
10: 好吧，锤子留下，你走吧。
2: 池刚打量一下周围的人，又往传达室看了一眼，最后给龙啸天鞠了个躬离去。离开收容院的池刚垂头丧气地沿街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他身边，池刚吓了一跳， 柳明从车窗里伸出头来。
12: 上车。
7: 柳大哥。
2: 池刚上了柳明的车。柳明开车穿过街区。
7: 柳大哥，这么巧啊。
12: 你为什么来收容院？不许撒谎，说实话。
7: 柳大哥，我明天就要回东北老家了。
12: 这和来收容院有什么关系？
7: 我是跟姓黎的那个女的来到这儿的。
12: 盯着她。
7: 柳大哥，你知道南京解放那天是小雪姐救的我，我不想看到小雪姐就不高兴，可她现在真的很伤心，都是因为那个姓黎的女的，她要和小雪姐争夺黄大哥，所以这些日子我就一直跟着她，看她是不是又和黄大哥约会了。再有，我想找机会让她消失。
12: 什么？让她消失？小东北，你千万不能胡来，听到没？
7: 柳大哥，我听到了。我今天没得手，也就没机会了。还有，我没想到碰到了秋红，她竟然装的不认识我了，她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
12: 你真的闯祸了，胡闹胡闹！哎呀，
7: 柳大哥，我没对姓黎的女的动手。
12: 哎呀，好了好了，说了你也不明白，明天抓紧回东北老家吧。
7: 柳大哥，求你一件事儿，这个事儿你千万别和小雪姐姐说，她会怪我的。我要走了，我不想惹她不高兴。
12: 好吧，我不说。
2: 柳明把池刚送到钓鱼巷，然后急着回颐和公馆向周正汇报新情况。因为从张处长那里得到了黎萍母亲的线索，周正正给武汉公安局的战友打电话。
4: 老刘吗？我是周正。你好你好。
13: 老周啊，西柏坡一别快一年了，是不是有大事需要我做啊？
4: 真得麻烦您这个局长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一艘苏货098的划船，18号下午5点从南京下关码头到武汉，船上有一位50岁左右名叫刘晓霞的女人，涉嫌被敌特劫持，货船预计明天下午到达武汉，请你们一定要截住他们，保护好刘晓霞的人身安全。
13: 老周啊，没问题。有几个嫌疑人啊？刘晓霞的相貌特征是什么样的？
4: 目前只了解到有一名嫌犯挟持刘晓霞时穿着警察制服，这个刘晓霞是短发略瘦，左腮呀有颗黑痣。
2: 周正刚放下电话，柳明就急匆匆地走进房间。
4: 哎，大刘，连门都不敲，又出什么大事了？
12: 老周，事儿确实不小，我安排在收容院的眼线可能暴露了。

0: 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走，先去医院，车上再说吧。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1: 第147集，吉普车在街道上飞驰，周正对柳明说：“现在的情况是，老黄正在做黎平的工作，把他能争取过来，对我们下一步行动非常有利。黎平和龙啸天已经知道老黄的真实身份了，所以嘛，秋红是否暴露不会影响大局。不过，秋红为我们做了很多事，要保证他的安全。”
2: 好。 做黎平的工作，老黄有把握吗？
3: 初步接触有些效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是好。可一旦争取失败了，我们就只能强行收网了。老周，龙啸天是收容院的厨师，还被评过首都十大名厨。他在南京没有家室，独居东郊的白下村，因为没有搞清他和黎平的领导关系，也无法断定鼻烟壶还有潜伏的名单究竟在他俩谁手里。
1: 如果黎平的工作做通了，事情就简单了。老黄啊，会尽快了解到这一点的，否则工作会很盲目。还有一个情况，红公祠那个日杂店是李家私与迟到者的联络站，李家私放了一把大火给烧了，店主赵振死亡。老黄问过李家私，他说保密局怀疑他叛变了，要灭口，结果他就先下手了。李家私会不会狗急跳墙啊？ 这两天倒是表现得很平静，保密局不信任他，他也不会坐以待毙的。如果他知道老黄不是野猫，事情就复杂了。唯有书店暴露，李家私安然无恙，宋建回来自首，李家私又躲过一劫。毛人凤能不怀疑他吗？至于老黄的真实身份，我想李家私应该知道了。
4: 哎，老黄的处境更危险了。
1: 哼，李家私也是一样的。 每个人都处于极度的危险的时候，也可能是相对最安全的时候。我们对李家私外送内紧，你落实一下，尤其要叮嘱好小叶子，密切监控李家私的情况，提醒他也要注意安全啊。
5: 没问题。
6: 半小时后，周正和柳明到了医院，病房里有着便衣的公安、宋阳的主治医生，还有法医。
7: 医生，说说情况吧。
1: 中午刚过，他开始抽搐，医护人员抢救不久，1:15停止了呼吸。那病情发作没有外部的诱因吗？主要因为心脏和肺部的创伤一直没有痊愈，导致呼吸衰竭，是正常死亡。几名医护人员在收拾病床旁的器械，周正撩开宋阳头上的白色床单。
8: 露出了一张苍白无血色的脸。哎呀，快4个月了，我们是仁至义尽了。
9: 大刘，通知一下司徒高远先生吧。好。忙碌的白天转瞬即逝。傍晚，黄奕秋和黎平推着自行车走出小灰楼的院门，两人边走边聊。
10: 李丽，老周告诉你们。
11: 张处长有了反馈，
9: 阿姨搭乘货船去了武汉。老周已给武汉公安局打了电话，让他们务必营救出阿姨，抓住绑架阿姨的特务。
11: 是吗？老周还没和我说，能确认是特务干的。
10: 基本确认了，但不知道是哪伙特务，党通局还是保密局。
9: 我问过龙啸天，他说他不知道。龙啸天，就那个厨师，你知道吧？
10: 这个嘛。
11: 应该知道，
9: 李丽，龙啸天会说是自己人绑架的吗？
11: 他们要把我妈弄哪儿去呢？可能是广州，那里对他们来说暂时安全。李丽，能告诉我吗？龙啸天是你的上线吧？你这像是在审问我。
10: 我是真心帮你。
11: 我劝你们不用轻易动他。
10: 暂时不会动，除非他要跑。
11: 他不会跑。 龙叔的确是这个特别潜伏组的负责人，
10: 迪特的名单在他手里吗？
11: 嗯。

0: 烟壶呢？
1: 在我妈妈手里。
0: 真的假的？
2: 假的。司徒家的院子里，司徒小雪在水池旁洗衣服，司徒高远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小明和童月的儿子小强玩耍。黄一秋和黎平推着自行车进了院门。
3: 一秋，小黎，今天没加班，准点下班了。
2: 司徒小雪瞥两人一眼，继续洗着衣服。小明跑过来，拽着黎平的自行车。
4: 妈妈，姥姥回了没有啊？我想回家。
1: 小明，姥姥还没回来呢。伯伯，我和小明先走了。
0: 哎，吃完晚饭也不迟啊。
3: 哎，吃完饭再走吧。你母亲还没有消息吗？
1: 伯伯，公安已经了解到了，我妈可能在武汉下船，她被特务劫持走的。老周已经安排好人了，接到我妈妈会把她送回南京的。
3: 好，很好啊。有消息了，你也该放心了。
1: 是。
3: 国民党啊，真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小李啊，别急着回去，吃完晚饭再走。
1: 不了，伯伯，我们回去吃。家里还攒了许多的衣服，屋子也没收拾呢。
3: 哦，那执意要走的话，伯伯就不留了。小雪啊，没看见你理解吗？
2: 司徒小雪微微抬起头，漫不经心地说：“
5: 啊，理解，您慢走。”
2: 黎平微笑点头，他扶着小明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司徒高远和黄一秋送黎平出门。这个夜晚，李佳思家里也不平静。李佳思在水池里拨着鱼鳞，叶一茜摘着青菜。
3: 倩倩，
4: 嗯，
3: 最近和大柳有点进展没有？
4: 哎呀，姐夫，大柳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呀？榆木脑袋，能有什么进展？
3: 哎，大柳真的喜欢司徒小雪吗？
4: 他看司徒小雪那眼神儿都不对，发蓝光呢。
3: 哦，大柳以为黄一秋和黎平能够破镜重圆，他趁虚而入。你觉得可能吗？
4: 黄一秋身上还有特务嫌疑呢，黎平是军代表，我觉得不可能吧。
3: 嗯，但是换个角度呢，比如说黄一秋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地下党，黎平是特务。
2: 叶一茜吃了一惊，停下手里摆弄的青菜。
4: 姐夫，你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干部，怎么能做这样的假设？
3: 哎，我不是为你考虑吗？真这样的话，黄一秋回到小雪身边，大柳不就死心了吗？走投无路之后，还会觉得我们家倩倩最好。
4: 嗯，也对，只是亵渎了黎平。
3: 哎，地下斗争就是变幻莫测的，除了自己，你永远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哎，倩倩啊，
4: 嗯，
3: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发现宋健说的是对的，我真是特务，你会向我开枪吗？
4: 姐夫，你今天这话题都很诡异啊。你发烧了？
3: 先回答我问题。
4: 好吧，你要是特务嘛，看在我姐和丁丁的面子上，我先劝降，劝降不成功，争取活捉，活捉未遂，你逃跑的话，我就向你的腿开枪。
3: 哦，
4: 打伤之后再去活捉。
3: 嗯，
4: 捉到之后继续劝降。
3: 哎呀，很够意思啊。
4: 那当然了，毕竟你是我姐夫嘛。
2: 摘着青菜的叶一茜有点走神儿，摘好的青菜扔到了筐外。李佳思瞥了他一眼。
3: 哎，倩倩，别紧张，多大点事儿啊。
4: 我紧张了吗？你才紧张呢。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48集。因为池刚要回东北老家了，司徒家的晚餐有点离别的愁绪。
3: 明天啊， 小东北就回老家了。趁他没走呢，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商行这边分钱回来之后，状态进入得很快，跑了几个大单子，收效很大。小东北一走，缺人手的话，粉强可以临时雇几个帮手。古董店那边呢，小姚到岗之后，对古籍生意这块拓展得很快。粉进呢，从苏州学习回来，有些变化，但是变得还不彻底，尤其是对姚静太殷勤了。我提醒你啊，别打人家的歪主意。
7: 爸，我是帮姚静姐姐提高业务，我没打什么歪主意啊。
3: 你听着，别插话。小雪呢，工作上我不操心，但今天都是家人，也没什么可遮掩的。因为一秋和黎平接触多了点，小雪一直很不舒服。这个事儿嘛，我早就有态度。我一度对一秋很有意见，可是现在一秋变化很大，有了工作稳当多了。一秋和黎平有过生死之交，是战友，不能接触吗？小雪啊，这一点爸爸要批评你。
2: 池刚瞄了一眼司徒小雪，又瞥一下黄一秋。司徒奋强微笑着听父亲说话，司徒奋进有点心不在焉。
3: 小女孩一时想不开也可以理解。奋进，你呢？你是唯恐天下不乱，对一秋偏见很大，还时常恶语相向，这样的事再发生，我对你可就不客气了。
7: 哎，我知道了，爸。
3: 还有啊，明天谁去送小东北啊？
0: 我和小雪送吧。
3: 哦，好。小东北，回家过完中秋节，看看父母兄弟姐妹，愿意回来呢，征求父母意见，随时可以回来，大家都是欢迎你的。
7: 叔叔，我尽量早点回来。哎，你可别带个乡下老婆回来啊，要干干净净的一个人回来。回来我给你找一个城里的婆娘啊。
3: 三句话就下道，你管好你自己。
7: 哎，好吧。
2: 电话铃响，司徒小雪起身接电话。
8: 喂，你好，请问找哪位？
9: 小雪，我是柳明，司徒先生在家吧？
8: 啊，柳大哥，你好，稍等哈，爸。
2: 小雪示意。
3: 哎。
2: 司徒高远起身接过话筒。
3: 柳明啊，你好，我是司徒高远。
9: 哎，司徒先生，很抱歉，我应该到府上去见你，但一直忙到现在才喘口气儿。
3: 啊，柳明啊，客气了。有急事吗？
9: 我奉命通知您，宋阳于今天下午1:15停止了呼吸，
3: 死了。也好，解脱了。
9: 司徒先生，这个消息可能会引起您的不愉快，可是从法律上说，宋阳是您的妻子，按程序应该通知您的。
3: 谢谢你，没啥不愉快的，死者未大嘛。哎，好的啊，谢谢了，再见。
2: 司徒高远回到沙发上，大家隐约听到宋阳死了，交头接耳。司徒高远沉思了一下，看着司徒奋强。
3: 奋强啊，
0: 哎，
3: 尽快订一口楠木棺材，置办一下寿衣，把他送走吧。
0: 好的，爸。
2: 第二天上午，司徒奋强和小雪兄妹俩送池刚回东北老家。在浦口火车站站台上，池刚眼圈发热，泪水滚落下来。
7: 姐，你和奋强哥回去吧，我过完八月节就回来了。
8: 小弟，别忘了你可是军人出身，不能随便落泪的。
0: 回来时提前说一下，我们好来接你。
2: 池刚点头，他看着司徒小雪，欲言又止。
8: 小弟，

0: 有什么话快说呀。
1: 姐，我本来不想说了，不说又憋得慌。姐，我还是告诉你吧。
2: 池刚看一眼司徒奋强，奋强意识到自己有些碍事儿，他微笑着向一边挪了几步。
1: 姐，我知道，姓黎的那个女人惹你伤心了。我昨天跟着她到了一个收容院，我想找机会一锤子打死她，然后我今天就回老家了，没人会知道是我干的。
0: 啊！天哪，小弟，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儿。
1: 后来还没等着做呢，我竟然碰到了秋红了。秋红，你知道吧？她在收容院的传达室里上班，她就是秋红，可她非说我认错人了。
0: 秋红怎么在那儿呢？
1: 我也不清楚。姐，你有时间去找找她，我当天可能是吓着她了，你替我道个歉。她人还是不错的。
0: 小弟，你和我说的这两件事儿啊，都太吓人了。幸亏你没对黎平下手，否则你不是帮姐姐，而是害我呀。
1: 姐，柳大哥也批评我了，我可能不该有那种想法。
0: 柳明怎么知道的？
1: 哦，我从收容院出来的时候碰到柳大哥了。
0: 哎，弄不好，柳明又利用秋红呢。
1: 哎，姐，我有件事儿还想跟你说。
0: 小弟，快说。
1: 你有点说不出口，我说出来，姐你别笑话我。
0: 小弟，我猜猜，莫非你喜欢上秋红了？
1: 我要见不到他就忘了，一见到他，满脑子里都是他的影子。所以，我想让姐有时间去找找他，先替我道个歉。
0: 你呀，放心，这事儿交给姐了。
1: 哎，
0: 等你从老家回来，我请你们俩一起吃饭。如果你真喜欢他，我给你牵线搭
1: 桥。姐，好的。那我上车了。
0: 走吧。
2: 司徒小雪的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儿，她揽过池刚，拥抱他一下。池刚哭得像个泪人，拎着两个皮箱上了车。火车鸣笛，喷着白烟，徐徐开动。池刚的头伸出车窗，涕泪连连地跟司徒奋强兄妹挥手。司徒小雪望着远去的列车，也抹着眼泪。送走池刚，司徒小雪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他让哥哥开车把自己送到中央饭店。小雪下了车，说自己要进去喝杯咖啡。司徒奋强被妹妹弄得莫名其妙，他担心妹妹，要留下陪她。小雪硬是把哥哥撵走了。看着哥哥开车离去，司徒小雪没有进中央饭店喝咖啡。他来到路边，坐在一个石阶上。四个多月前，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看到国军队伍里满脸惊慌的小士兵池刚。几个月来，这个执拗且单纯的孩子生活在自己的家里，耳濡目染，融入了全家人的生活之中。但小雪万万没有想到，池刚竟然有杀掉黎平的想法。如果他真的得手了，自己当初把他从队伍里拽出来，这不是救了他，而是害了他。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49集。晚上，黄一秋借口单位加班，去了黎平家。

0: 他答应黎平去他家里吃饭，可黄以秋没有想到小雪来小回楼等他下班。小雪看黄以秋匆匆骑车出来，奔东面而去，不是回家的方向。小雪感到好奇，骑着车在后面跟着，直到黄以秋叩响院门，黎平开门，小雪才知道这是黎平的家。黎平家的餐厅里，黎平、黄以秋和小明坐在桌前吃饭。
1: 天时，武汉那边还没有消息。
2: 下班前我打电话问过老周，那货轮靠岸了，但船上没有发现阿姨。
1: 难道张处长提供的线索有误？
2: 不会有误，老周正让武汉方面求证了，货轮在黄冈有停靠，武汉警方已经安排人去黄冈摸排了。
1: 他们从黄冈下船，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还不知道是什么意图，老周让我转告你，事已至此，耐心等待。丽丽，其实老周本想找你好好聊聊，只是阿姨忽然失踪，她说你心情不会太好，让我多陪陪你和小明，等阿姨有消息了，老周肯定会找你的。
1: 面纱被揭开了，见到她感觉怪怪的，也有点惭愧。
2: 哎，你们也算老战友了，在金陵支队就相识了，人嘛，难免会走段弯路。我刚到温玉庆的密电检疫所时，对领袖忠诚敬仰，对日本鬼子也充满仇恨，但后来遇到共产党，发现他们真正为老百姓做事儿，就秘密地加入了地下党，这不也是走了弯路吗？
1: 天时，你真正的入党介绍人谁呀？
2: 李部长。抗战时期啊，我在武汉见过他，啊，也是通过他了解共产党的。
1: 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适合做账房先生，这算盘也打得太精了。只是，天时，我得提醒你，京沪杭虽然丢了，福建也失守，但是大西南还在国军手里。当年你们把小城延安当根据地，利用抗战的机会抢占地盘，招兵买马，才有了今天。国军牢牢掌控着大西南，卧薪尝胆，收复失地指日可待啊。
2: 李丽，我们在延安抓住了民心，最后才摧枯拉朽。国军残部困守大西南，民心丧失殆尽，只能说离彻底被消灭指日可待。所以你一定不要误判形势，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呢。
0: 尽管在龙啸天的计划里，黄以秋和黎平彼此策反，最终让黄以秋策反成功，但在黎平看来，自己去做黄以秋的工作是必须要走的程序，否则难免会让中共起疑心。黎平必须拿出一副卖力的姿态去做黄以秋的工作。在黎平家院外的司徒小雪一点也不知道黄以秋和黎平交往的真正玄机，小雪郁闷到极点，她在街面上徘徊着，最后做出决定，直接敲门去找黎平。小雪的到来让黄以秋和黎平都很意外，黎平搬来椅子让小雪坐下，此时的小雪平静了许多，黄以秋知道自己又惹出了是非，他赶紧解释：
2: 小雪，老周那边来消息了，阿姨被特务挟持走了，要在武汉下船，这是个好消息，我下班就直接过来了。
3: 有消息就好。以秋
2: 啊，
3: 你先回避一下好吗？
2: 啊，
3: 我和李姐想说两句话。
2: 我听听不好吗？
3: 没有必要。
2: 啊，
3: 小雪，我没猜错的话，你想谈的事儿也和他有关吧？当事人嘛，一起听听。小明，来，到院子里去玩啊，我们大人说点事儿。
0: 小明拿着一个玩具出了餐厅，黎平给小雪倒了一杯水，黄以秋见缝插针。

0: 的说。
1: 小雪，我可以一起听吧？
2: 好吧，随便。那我就不客气了，李姐。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算老相识了。你和一秋过去是战友，战友的情谊我理解也尊重，但我觉得你们的情感不是单纯的战友情感了。所以我想听听你真实的想法，你是怎么考虑和一秋的关系的？
3: 小雪，你这像是在采访。那行，我如实回答。我刚于天时在南京重逢，惊喜。但后来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跟司徒伯伯还有你，我都表达过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祝福你们，我不会插足在你们之间的。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0: 听到这儿，黄以秋皱了皱眉，看着李萍。
3: 我是个女人，我身边还拉扯一个孩子，尤其现在我妈还失踪了，我有点无依无靠。几个月过去，天师虽然组织关系没落上，甚至还被组织怀疑，但是我坚信他是一个真诚正直可依赖的男人。我内心告诉我，我忘不掉他，所以小雪，我决定改变过去的想法，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0: 司徒小雪深深地吸口气，轻蔑地一笑。
2: 既然都离不开了，何必又为难自己？不过呢，谢谢你说了实话。以秋，那你的态度呢？
1: 这是怎么了？这有点像在公审我呢。小雪，我说过自己的态度，我需要时间。
2: 你们重逢后你就说过需要时间，这一晃几个月都过去了，你究竟还需要多长的时间？
3: 小雪，感情本来就是复杂的，你不要逼他。
2: 好吧，一秋，你需要时间，好，我有耐心等你。李姐，既然你说了实话，那我也告诉你，我曾想和一秋分手，可现在我也改变态度了，我希望和你公平竞争。我才22岁，有的是时间等他。哦，对了，还有，我有个要求，以后找我爸谈工作，你应该去商行找他。我不想在我家里再见到你。
0: 小雪说完，起身要离去。黄以秋急地拽了一下他的胳膊，小雪甩开他的手。黄以秋没有想到，小雪和李萍的态度都忽然转变，针尖对上了麦芒。与李萍在南京重逢后，黄以秋的情感难免掀起了一丝波澜，可他情感的天平始终倾斜在小雪的一边。尤其知道李萍是迟到者后，他意识到自己更不可能与李萍在一起。但眼下，为自己的秘密使命，他又不可能断然斩断与李萍的复杂情感。黄以秋觉得自己仿佛没有了退路。黄以秋回到司徒家时，他推开小雪卧室的门，被小雪撵了出来。司徒奋强从黄以秋嘴里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让黄以秋先回避一下，他走进了妹妹的卧室。
4: 小雪，别怪我批评你，你既然要和黎萍公平竞争，怎么的也得像个淑女嘛，连家门都不让人进，这好像不太公平吧。
2: 哥，他总来我家，我也总去他家，这叫公平？以前呢他说祝福我，可现在呢要和我抢人了。我讨厌他， 就是不想在家里看到他。
4: 小雪，用不用找老周聊聊？
2: 老周？找他聊什么呀？
4: 黎平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共产党人一直强调为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你是人民，黎平牺牲一下自己的爱情不可以吗？为什么要和你抢一个男人呢？我想让老周给他指点一下迷津。
2: 不需要，那是施舍。我就想让一秋自己选择。还有哥，在南京，我有点待得太久了，我想换个活法。
4: 啊，小雪，什么意思？这事儿你可要想开了啊！换活法，怎么换？
2: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第150集。以前，黎平去收容院做义工，都是选在周末。如有特殊情况，他会去龙啸天的家里。黎平的身份暴露后，他觉得自己一直会在中共的秘密监控下，像个透明人。他不再有过多的顾忌了，他也不再为龙啸天担心，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都是安全的。收容院的食堂前，黎平和龙啸天坐在树荫下，边摘菜边聊着。
3: 龙叔，共产党说我妈在去武汉的船上，但是在黄冈下船的。你告诉我，我妈是不是被我们自己的人带走的？
6: 组织纪律你应该清楚，不该问的绝对不能开口。
3: 这，
6: 既然这个问题让你这么心烦意乱，那我就明确告诉你，你妈妈是被我们的人转移走的，会安全到广州的。
3: 龙叔，共党都知道了行踪，怎么还能安全？再说，让我妈妈撤到了广州，我会服从组织决定，可是至少应该让我知情吧。
6: 小黎，你什么都想知情，怎么做好秘密工作？你安心执行任务，不要在你母亲的吃分心了。
3: 那我妈妈为什么要在黄冈下船？
6: 为了安全，在武汉下船危险太多。龚飞虽然查到了他们的行踪，但又相信我们的同志，他们身经百战，会让你母亲安全到广州的。
3: 好吧，我希望如此。哦，龙叔，还有一件事需要汇报。我和司徒小雪有一次正面交锋，他提出要和我公平竞争黄一秋，还很自信的样子。他提醒我不希望在他家里看见我，让我有事儿找司徒高远去他们家商行。
0: 龙啸天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
6: 司徒小雪，他嘛，像条鱼，锅里的水都烧得翻滚了，他却浑然不知。感情上嘛，倒是激情澎湃的。他这是公开和你杠上了。也好，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3: 什么意思？
6: 让他消失。
3: 龙叔，不，不能那样，不能。
6: 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任何一丝悲悯都会留下隐患。眼下，司徒高远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跟着共党了。司徒小雪又跳出来捣乱，我们不及时应对，你怎么能完成既定的任务？
3: 龙叔，我的终极任务是被黄一秋策反成功，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不是和黄一秋结婚。司徒小雪什么态度无关紧要的。再说，真要是对他下手了，他们会知道是我们干的。黄一秋这能相信我吗？我们的计划还怎么实施？
6: 怎么会确认是我们干的？难道不能是党通局做的吗？小李，你任重道远，路上任何障碍都必须要扫清。
3: 龙叔，算我求你了，小雪是无辜的，真的不能那样做，好不好？
0: 龙啸天摆摆手，微微一笑。
6: 行了行了，这事儿我考虑考虑。

0: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小李，对你的任务还有别的困难吗？
1: 龙叔，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们计划成功，我顺利完成了任务，我怎么办？是继续潜伏还是撤退？
0: 局座的想法是，完成这个任务，你应该撤退，去广州或去台湾，和你母亲团圆。当然，如果形势发展的好，说不定那时南京又光复了呢。
1: 战场上我们一点都没有优势，光复南京，龙叔，您觉得可能吗？
0: 我们需要时间，更需要像我们这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人。小李，党国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共党在北平召开了政协会议，开始筹划建国问题了。可以说，我们的燕子行动进展得相当不利，局座很不满意。好在局座对我们没有失去信心，认可了我们新的行动计划，这是党国的信任，你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
1: 我明白。哦，龙叔，还有，对于新任务，时间上有要求吗？
0: 共党计划在10月举行所谓的开国大典，这是展示我们反共决心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们要用炸弹当礼花，用鲜血当色彩，为他们所谓的开国大典助兴。
1: 龙叔，我有一个请求。
0: 你说吧。
1: 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让我妈妈能回济南老家。
0: 你怎么是个悲观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好好活着？
1: 即使共党重新信任了我，我们随后的行动照样会让我的面纱被揭开。即使上峰让我及时撤退，京沪杭都已经沦陷，大半个国土都已经丢失了，我能逃到哪儿去？
0: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真的被共党蛊惑了，真的叛变了革命。你可能会过上安稳的日子，但我想到了那时，我想放过你，毛局长也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母亲。
1: 这个道理我明白。
0: 小李，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因为龙啸天提到要暗杀司徒小雪，黎平离开龙啸天的家后，情绪一直都很低沉。他深爱着黄逸秋，他把小雪当成自己的情敌。但他知道，在自己的任务面前，情感更像是一种工具。单纯善良的小雪这个情敌，也远远没有达到除掉而后快的程度。龙啸天说：“再考虑考虑。”他是敷衍情绪有些冲动的黎平。黎平走后，龙啸天来到密室，迅速打开发报机，滴滴答答地发起密电来。第二天中午，从鹤溪棺材铺地道里逃走的杨树现身了。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鼻梁上还卡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穿过夫子庙广场，来到八角亭下买了张报纸，随后靠着墙角漫不经心地翻看着，眼睛注意着来往的行人。一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老乞丐拄着棍子颤巍巍地走来，他手里端着一个小盘子，里面有零星的纸币。老乞丐的胡子在微风中飘动着，他就是龙啸天。龙啸天走到杨树身边，躬身点头：“
3: 先生，行行好，帮点钱，让我吃口饭。”“哎，先生，我看您怎么有点面熟呢？”
2: 杨树边从口袋里掏零钱边说：“
4: 你的口音也很耳熟啊。”“
3: 啊，听出家乡的口音了。”
2: 杨树微笑着把一张纸币扔到盘子里。
4: 有点儿，你先猜猜我家乡在哪儿？
3: 如 果我没记错，您是浙江温岭莲塘镇骆家山的柳长青，乳名青牙子，曾有名柳大山、柳中介、孙长贵，您父亲柳金贵，母亲秦惠平。你16岁到杭州求学，18岁又去了上海，21岁在上海参军，还参加了淞沪会战。
2: 这是当年戴笠制定的一种最原始的接头方式，名曰海底，即参加特训班的每个潜伏的特务都将真实姓名和履历书写留底，再编造一份假姓名和假履历在外面使用。如果要寻找或唤醒蛰伏的特务，接头者只需说出对方的真实姓名和履历，接头就算成功。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欢迎收听小说剧致命嫌疑。
2: 第151集。光天化日之下，保密局的龙啸天和党通局的杨树在夫子庙接头，这对中共来说，意想不到的危险再次逼近。龙啸天和杨树通过海底方式接头成功，两人来到僻静处交流起来。
0: 感谢郑介民次长的协调，让我见到了杨老板。你可是如雷贯耳啊！我是大厨，保密局特遣组负责人。
4: 有什么重大行动计划吗？怎么惊动了高层？
2: 龙啸天把一个信封递给杨树，说道：“
0: 2天内裁决一个人，照片、地址等详细信息都在里面呢。”
4: 什么人？
0: 你不陌生，你们不一直打司徒高远先生的主意吗？这次要杀的是他女儿。
4: 为什么你们不亲自动手？
0: 我们动手可能会有麻烦。
4: 真为你们悲哀。你们的人被共党抓得差不多了吧？否则烧了哪柱高香能请动我这个大佛？
0: 杨老板，你的棺材铺不也被共党端掉了吗？不要无事不孝摆布，希望我们以大局为重，不辱使命。现在我是你的上线，要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任务。
4: 能不能顺便把司徒高远干掉？为了他，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了。
0: 全城都在通缉你，不要太贪了。先做掉这个人，我们再慢慢从长计议。
4: 完成这个任务后呢？
0: 暂时蛰伏，等待新任务。
2: 龙啸天附在杨树耳边低语。报社的办公室里，司徒小雪坐在桌前，认真地填写着一张表格。此时一个同事走过来，把一封信放在他面前。
7: 小雪，你的信。挺远吗？东北来的。
2: 司徒小雪微笑致谢，随后撕开信封认真地看着。这是池刚给小雪的来信。
8: 姐，我回到老家，见到爹妈和好多亲戚，老高兴了。也想姐、姐夫、奋进和奋强哥，还有伯伯，还有夫子庙。姐，我过完8月节就回去，老家正是摘梨的时候，今年是梨果大年，白梨呀、花梨呀、安梨呀，把梨树枝压断了好多呢。姐，你要是能来就好了，我领你爬山吃梨，还能到河里捞鱼呢。
2: 小雪看信的时候，黄一秋来报社找她。小雪看到黄一秋很吃惊。
9: 哎，一秋，你怎么来了？
8: 哦，下午小明嚷着要去爬紫金山，今天正好休息，我想陪他们去一下。
9: 哦，你找我请假来了？
8: 当然，否则你可能又误会了。
9: 黎平也去？
8: 是啊，我陪小明一个人去，黎平也不会放心的呀。
9: 当然可以，我可不是胡搅蛮缠的人。
2: 黄一秋笑了笑，眼睛瞥到桌上的表格，吃了一惊。这是一张西南服务团的申请表。黄一秋拿起表格，看着司徒小雪。
8: 小雪，这是怎么回事？
9: 一秋，我思前想后，决定离开南京一段时间。解放军要远征西南了，组建战地服务团，我报名了。
8: 不行，绝对不行，小雪，我不同意，叔叔也不会同意的。
9: 我决定的事儿是不会变的，我跟爸爸说。
2: 黄一秋脸色涨红，连珠炮似的说：“
8: 小雪，你是不是因为我才走的？我跟你说过，我需要时间，这时间不会太长的，也许十天半月就有结果了。我永远是属于你的，啊，没人能抢得走，真的，你不能去大西南。”
9: 我知道，我有自信。可我这个选择不是冲动的。一秋，我做过学生，当过记者，就是没当过兵。我想离开南京，换种生活方式。一年半载的，等大西南解放了，我就回来了。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在等我，我们就是有缘在一起了。
8: 不，我不同意，你不能走。如果想当兵，南京城里也有部队，去解放大西南有危险的。小雪，叔叔知道吗？
9: 我晚上会告诉他的。
8: 晚上我们会一起劝住你。实在不行，我让叔叔找老周，让老周出面干涉，不收你当兵，让你死了这条心。
9: 招数不少嘛。哦，对了，你不是要去爬山的吗？赶快去吧，晚上见。
2: 黄一秋离开后，司徒小雪也随后走出报社。此时的司徒小雪没有想到危险的临近。在马路对面的墙角，戴着礼帽、沾着络腮胡子的杨树正盯着他。司徒小雪骑着自行车奔向东郊的收容院，传达室外，张伯正靠着墙晒太阳。他看到司徒小雪推着车走来，抬头看着小雪。
4: 请问你找谁呀？
2: 司徒小雪把记者证递给张伯，朝传达室里努努嘴。
9: 喏，找他，我是丫头的表姐。
2: 张伯把秋红喊出来。秋红看到司徒小雪很兴奋。
10: 小雪姐，您找我有事儿？
9: 嗯，过来看看你，这家里家外的事儿你也帮了不少的忙
10: 啊。小雪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有大哥告诉你的。
9: 秋红，是柳明安排你在这儿的吗？
10: 啊，不是不是不是。
9: 秋红，前两天呢，原来住在我家的池刚在这碰到你了，你没敢认他。
10: 嗯，我对他有点印象，一时没认出来。
9: 他已经回东北老家了，走之前还特意嘱咐我，说他上次在这里啊，可能把你吓着了，让我给你道个歉。他当过兵，人也憨厚。哎，秋红，
10: 嗯，
9: 你有男朋友了吗？
10: 小雪姐，没呢。
9: 池刚过些日子呀就能回来了，他对你印象很好，中秋节过后他就能回来，到时候我请你们吃饭。
10: 嗯，好的，小雪姐。上次我做的也不对，其实我也是没办法。
2: 收容院斜对面，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杨树从车里观察着收容院门外的司徒小雪，随后他看了一下手表，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 检查了一下弹夹，又拧上消音器。院门口，司徒小雪推起自行车，要和秋红告别。
9: 秋红啊，我一猜就是柳明让你在这打工的。他呢，是个好人，热心肠。你先在这儿委屈一段时间。哎，对了，池刚也有要读书的想法，等他回来了，如果你愿意，你们可以一起读书呀。
10: 小雪姐，我想读书，可是……
9: 不要可是了，你们读书的费用我爸爸会给你们拿的。
10: 哎呀，可是这不好吧？
9: 哎，大家认识一场，都是缘分，缘分可比钱重要的。
2: 轿车里的杨树摇下车窗，他死死盯着司徒小雪。小雪推着车转身的刹那，杨树扣动了扳机。因为杨树使用了无声手枪，这个罪恶的瞬间只能听到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叫，还有偶尔穿过街道的汽车声。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第152集。收容院门口，从小雪的嘴里，秋红知道池刚喜欢上自己，有点不知所措。他眼前发红地看着司徒小雪。秋红微微抬起手，轻轻挥动两下。
10: 小雪姐，再见。
2: 秋红的话音刚落，轿车里的杨树开枪了。司徒小雪身体颤抖一下，晃了晃，和自行车一起栽倒。嫣红的血染红了他的胸口。
10: 小雪姐，姐，姐！
2: 杨树看到小雪倒地，沉着地开着轿车离去。秋红的惊叫让张伯和门口的卫兵跑了过来。秋红浑身沾得血迹斑斑，怀里抱着司徒小雪的头。
10: 姐，姐，你睁开眼睛啊！姐，
2: 司徒小雪微微地睁开眼睛，挤出了一丝笑容，顷刻间变成痛苦的表情。许多路人围过来。
11: 谁开的枪？刚才对面一个黑色轿车开走了，会不会是里面的人呢？
10: 张伯，打电话叫救护车。
11: 哎，
2: 张伯急匆匆地跑进收发室。十多分钟后，救护车飞驰到院门口，几个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跑过来，四五个公安也赶过来，开始驱散人群，保护现场。医护人员检查司徒小雪的脉搏，站起身看着身边的公安。
3: 刘所长，子弹穿过心脏，已经不行了。
12: 验证死者身份，寻找目击者取证。
2: 秋红手足无措地在司徒小雪遗体旁踱步，一个警察拉了他一下。
12: 来，跟我来。
2: 警察把秋红带到传达室。周正正在办公室里批阅文件，电话铃响起。周正接起电话，脸色大变，扯着嗓门：
13: 什么？你再说一遍。
14: 首长，我奉命向您报告，我是瑞金路派出所的公安干警，司徒小雪在中山门附近的收容院外被杀了。
2: 周正啪地放下电话，急匆匆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周正边走边喊着叶一茜。叶一茜从办公室里出来，闻听喊声，李佳思也走出了办公室。
13: 小叶子，老李，抓紧，城东收容院。
15: 出什么事了？
2: 周正没有回答。叶一茜看着李佳思，
15: 姐夫，你知道出什么事了吗？
2: 李佳思摇摇头。收容院门口，周正的吉普车停下来，几个人下了车，刘所长迎过来。
12: 您是周正同志吧？我是瑞金路派出所的刘东所长，遇害者

0: 司徒小雪也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了，
1: 他还活着吗？枪手只开了一枪，射中了心脏，已经没有呼吸了。
0: 那枪手有什么线索吗？司徒小雪来这里找一个叫李燕的女孩子，李燕在收容所做收发工作，我们初步了解，没有人听到枪声，我们也没有找到弹壳。有群众反映，事发的时候对面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随后就开走了。
1: 凶手可能是在车里使用了无声手枪的。那个车有没有线索？
0: 有群众看到车开出了中山门，我们已经派人去寻找。
1: 那李燕在哪儿？在传达室接受问询。用通知家属吗？马上查一下黄一修现在在哪儿。家属，我通知。老李啊，
2: 哎，
1: 通知治安大队协查那辆黑色的轿车。
2: 哦，
1: 对了，大刘在哪儿呢？
2: 他应该在跟着黄一秋吧。周正沉默一下，随后进了传达室。李佳思也跟了进去。传达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秋红做笔录。
1: 你叫李燕？是的，首长，我现在叫李燕。李佳思认出了秋红。你不是秋红吗？你怎么在这儿？秋红，就是帮着抓蒲卫六。
2: 和徐伟浩、舒哲的那个秋红吗？是。李佳思点点头。周正听柳明说过，秋红已经被安排在收容院传达室工作，但在李佳思面前，周正必须还得装糊涂。
1: 秋红，你怎么来这儿了？我跟刘大哥说过要找个正规的工作做，刘大哥就把我安排到这儿了。
3: 司徒小雪是找你来的？
1: 秋红点点头，又抽泣起来。是的，小雪姐过来看我，没想到她竟然遇害了。郊外土路上停着一辆吉普车，村舍旁一片荒地里，黑色轿车扎在草丛里。两个派出所公安仔细查看，有村民站在旁边观看。
4: 谁把车开到这儿的？你们谁看到了？
1: 一个中年男人开来的，我以为他车陷里了，还想去帮忙。他说不用了，他就下车了，奔大路拦一辆黄包车走了。
4: 去哪个方向了？回城了，刚走十几分钟吧。
1: 公安探下手表，他挥下手，和另外一个公安跑向路边的吉普车。 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向城里飞奔。过了中山门不远，吉普车把路上一辆黄包车截住。还没等两个公安下车，黄包车上的杨树噌地跳下车，撒腿奔向路边的一个跳蚤市场。他边跑边向后面两个公安开枪。市场里人头攒动，公安直追击，不敢开枪。 杨树左冲右突，一个包落在了地上。他想捡起，看到公安追过来，只能放弃，继续冲撞在人群里。一个公安捡起了包，继续追赶杨树。可在市场的尽头，杨树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傍晚，李佳思开着吉普车进了院子。 车停下后，叶一茜和秋红从后门下来，秋红带着手铐。此时，柳明也骑着自行车进了院子，看到眼前的情景，大吃一惊。
5: 秋红，出什么事了？
1: 秋红看到柳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流着眼泪。
6: 柳明，你去哪儿了？黄一秋在哪儿？小雪被害了。
5: 被害？
6: 被谁害的？真的假的？小雪去城东收容所找秋红，被枪手射杀了。
5: 老李，真的？嗯。
1: 李佳思点点头。
6: 有大哥，都是我不好。
1: 柳明眼圈发红。
5: 凶手抓到了吗？跑了呀！我问你，黄一秋在哪儿？黄一秋陪丽萍和小明爬紫金山。 刚回来不久，在黎平家。
7: 大柳啊，尽快通知黄一秋吧。
1: 司徒祥。

0: 周正傍晚时分来到詹远商行。商行里，司徒奋强和父亲正忙着整理院子里的物品。看到周正进来，司徒高远父子俩迎了上来。
1: 哎，老周啊，
2: 哎，
1: 这么晚过来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周正沉默一下，不得不张嘴。
2: 司徒先生，您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您一定要镇定。我是来通知您，小雪遇害了，遗体在总院。
1: 什么？
0: 司徒高远双眼发直，晃了晃，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司徒奋强愣愣地站着，脸色煞白，嘴里叨念着：“
3: 小雪，小雪，这不是真的。”
0: 周正俯身查看司徒高远，随后抬头看着奋强：“
2: 奋强，抓紧送先生去医院。”
0: 在黎平家里，黄玉秋正要告别离开，电话铃响起。柳明打电话找黄玉秋，黄玉秋握着话筒，柳明低沉的声音传来：“
4: 老黄，有个消息必须告诉你，你要坚强。小雪下午遇害了，遗体在总院太平间，你要节哀。”
5: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6: 爸，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7: 哎，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先看这个微信。
6: 妈，和我下去跳绳，帮我计数。
8: 你自己去，自己去，我买东西呢。
9: 2014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调查数据显示，近70%父母陪孩子时玩手机。2016年五月，第32届楚才作文比赛中，万名6年级学生中有3000多人集体数落父母的陋习——玩手机。
6: 你快是手机的爸爸了，爸妈，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
9: 爱玩手机的家长们，作何感想呢？
10: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完颜无诛，歇兵三日，平酒方肉，庆贺得下雁门关，然后兵奔两狼关。一边行军，吴珠问哈密赤：“军师，两狼关的主将是谁呀？”“啊，回元帅。主将叫韩世忠，妻子叫梁红玉。”“怎么还有女的呢？女的还能上阵吗？”“哎呀，这梁红玉可了不得呀，文武全才，治军有方，比那韩世忠还厉害呢。他是忠良呢，他还是奸臣呢？那是忠良啊。嗯，我佩服。好，我到底看看韩世忠是什么样子。”正往前去，突然小帆来报：“启禀元帅，旁边来了几个南蛮的官员，要求见元帅。”“哪儿的？”“混元州的，说叫曹荣。”“他是干什么的？”哈密赤说：“曹荣那是当官的，混元州的知州啊。”“他干什么？”不知道。”他是忠良，是奸臣。”他是小奸臣。”怎么奸臣还分大小啊？”张邦昌你知道吗？”
2: 知道。”
1: 他是大奸臣。”曹荣是张邦昌的学生，他不是小奸臣吗？”哼。”来，带来。”一会儿过来五六个人，前边是曹荣。哎，参见狼主千岁，千千岁。”“
2: 你是谁？”“
1: 小官曹荣，乃混元州知州，听说神兵天降，故此我献出关城，福保千岁。”
2: 听吴珠心的话，这小子没骨头劲儿，就你这样的，来呀。”“
1: 干嘛？”“他要杀。”还没说说，嘿，
2: 怎么？你要干什么？”“杀他。”“
1: 你为什么要杀呀？”“
2: 没骨头的人我不喜欢。”“
1: 哎，您错了，我们就需要那没骨头的，要都有骨头，咱们什么时候打都变凉啊，这样有用。
2: 他是宋朝官员，对宋朝的路线布防都清楚，你封他个官，叫他给你封山开道，遇水搭桥，我们可省老事了。如果中原竟这样的官呢，那宋朝江山唾手可得。”“
1: 他还有用啊？”“
2: 有用。这小子掉过头来，要是又烦我怎么办？”“
1: 不要紧的，把他老婆孩子送到会宁府，看起来做人质。”“
2: 嗯，好。起来吧，曹荣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忠心可嘉，孤封你个开路大平章。”“
1: 谢千岁，千千岁。”“
2: 开路大平章。”说了半天干什么呢？“
1: 向导领路的。”他还挺高兴。“
2: 不过宋朝皇帝我知道，恐怕对你不利，将你的家眷送到我的会宁府，有孤王替你保护。”“
1: 哎，谢千岁想得周到。”
2: 这个小子有个儿子叫曹宁，三岁被送到北国之后，16年练了一身的好武功，一杆大枪力大无穷，后来金兀术带到金营要和岳飞交战，有人告诉这个小孩说你爹是曹荣卖国贼，这曹宁可有骨气啊，把他爹给扎死了，曹荣将来死在儿子手。再说曹荣前边领路，前边不远的地方就是两狼关，两狼关的主将韩世忠闻报之后万分着急，召集众将：“众将官，金兀术打我的两狼关有何对策？”“
1: 哎，愿闻将军高见。”“
2: 嘿，韩世忠心的话，我有主意问你们呢。我现在心乱如麻，一筹莫展呐。”“
1: 哎，韩世忠想，我怎么了？
2: 怎么当世则迷呀、啊？请我的夫人呢、啊？哎，看他有什么办法。来呀、啊，有请你家夫人。是，七牌官赶紧往后去，来到内宅的门外，不能往里走了，男有别，冲里边喊：“喂，哪位在里边听事啊？来了，来了，来了！”噔噔噔噔噔，走出个丫鬟来，什么事？哎，老爷有请夫人。好，你等着吧。丫鬟转身往里走，梁红玉手下的丫鬟呢，可不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小金莲不大点呢，那都是大脚的丫头，天族。为什么呢？能打仗上阵。这丫鬟来到里边，哟，夫人呐、啊，老爷请你。好，头前带路。梁红玉赶紧来到大堂之上，抬头一瞧，见自己的丈夫紧皱双眉，就知道有事，来到妾近，躬身施礼。哎呀，老爷呼唤妾身，不知有何事？夫人免礼，请坐。谢将军。要说这夫妻俩感情太好了，韩世忠是陕西人，梁红玉是妓女出身。别看妓女啊，那是巾帼英雄啊。这梁红玉文武全才，而且治军有方，韩世忠有今天的职务，多亏梁红玉。这两口子举案齐眉，如同梁红孟光。老爷唤妾身有何事啊？哎，夫人，你知道吗？金乌珠要攻打我的两郎关，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也没用。我已经派人往京城搬兵求救，但愿得万岁速发救兵增援。哎，远水不解近渴呀。那你也不用着急，我们这座两郎关城池坚固，军民一块守城，可以挡住乌珠的兵马。哎，不容易呀、啊、雁门关城池坚固被公开了，李将军进捷混元州，小儿曹荣便捷这两郎关。大人，昨天晚上我已经带军卒到关外查看过了，我们两郎关前边有三山口，这三山口乃是关城的门户，也是金乌珠进军的必经之路。您忘了吗？在三山口那有一门红衣大炮，只要把红衣大炮的炮药砸好了，居高临下守在山头，哪怕金乌珠百万凶兵。哎呀，夫人呐、啊，真是大才呀。是啊，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许抛头露面。那么梁红玉能在堂上，在这儿能够谈论军情，说明有两下子，皇上都知道，没有不佩服的。今天韩世忠听了梁红玉的话，非常高兴，照计行事。韩世忠派一名将官叫尉迟明，拨他500名军卒，把红衣大炮安置好。这个大炮好久不用了，派了500名军卒来到这一看呢，都生锈了。在那个年头，这大炮就算最先进的武器了，上锈怎么办？赶紧往下擦吧。调好了炮位，调好了炮口，瞄准了距离，把这个锈都擦掉了。

0: 开始砸炮药。军卒因为跟韩世忠、梁红玉一个个士气高昂，赶得快。炮药砸了又砸，生怕砸少了，火炮威力不大，这可耽误事儿了。他们呢，光把外边的锈啊除掉了，炮筒子里边的锈没出。准备好了，用油布蒙上，怎么怕下雨给湿了？再蒙一块红布。为什么叫红衣大炮呢？炮身蒙红布，所以才叫红衣大炮。蒙红布的意思呢，叫人注意，让敌人看见我这个大炮啊！你小子要是没个人，你赶紧躲，这叫留条生路，办事情别办绝了。那么有不怕死往前冲呢？那是你小子找死，怪你命短。蒙上红布显眼，500名军卒往这一站，选了又选，选了一名炮手。这炮手啊，可得有胆子大的。因为那个年头点炮太难了，火绳点着之后用个夹子夹着，在这等着，那边一说打，把油布红布去掉，点火点，点着之后你赶快跑，其他人全跑光了。因为这炮的声音太大，又怕炸着自己，所以这样人呢，那得是勇士。安排好了回去报告韩世忠，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金兵犯境。金兀术人马来到三山口下，依着金兀术啊，一鼓作气往里攻。哈密是说慢，前面是三山口，看着地势没有，人家居高临下，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个地方要设下伏兵，我们要吃亏，尽量减少伤亡，安营扎寨。安营扎寨以后休息两天。金兀术说，咱们到前边看看地势。哈密赤、金兀术领了几员副将，渐渐地接近三山口，拿起瞟远镜往对面一看，看见了，上边有宋朝大旗，红乎乎的插着两个小旗。哎，军师，什么意思？哈密赤是中原通，不好，这块大炮，我可告诉你，这大炮可厉害呀。哦，那怎么办？不能从这儿走，这么办？我们派人呢，周围转转，看有没有小路。你别急，好吧？又等了一天，他这边不进兵，梁红玉、韩世忠着急呀。登在城头，夫妻并肩而站，往山下观看。夫人呐，你看这金兀术大兵停滞不前，怎么办？不要紧，这么办。你我出马临敌，前去引阵，和他交手，你只许败不许胜，然后将他引进三山口，我们再炮轰金兀术。也好，那么这城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守候城池，你只管去，不行我去接应。好，城里呀，4000人，有1000那是后勤不能干活的，500名守炮位，500名守两栏关，带2000人出兵，这就叫啊倾巢出动了，不能再留人了。留人叫金兀术一看，哦，你们就这几个人呐，那这座城丢得更快。再看韩世忠，领盔挂甲，罩袍束带，吩咐响炮，到到到。三声炮响，响彻云霄，韩萨旗迎风飘摆，军卒各拿刀枪，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啊，一直来到三山口下宽阔地面，一字长蛇阵裂开队伍，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韩世忠在顺旗下带住丝缰，吁，绝兵讨掉阵势。哎，金兵金将听着，往里边给你家狼主送信，就说我家韩元帅出阵了，尔等速来交锋啊。时辰不大，就听金营到咚咚咚咚咚到呜嘟嘟，炮声响亮，号角长鸣，金兀术带了5000人裂开队伍， 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带住战马，军师给我压住阵脚，带寡人疆场临战。
1: 慢，王家千岁还用您去吗？您看手下战将多少。
0: 旁边燕子国的元帅黑风高说，郎中还是我去出战。
1: 慢，您不说韩世忠是个英雄吗？我非碰碰他不可。金兀术这个人有脾气，催马来到疆场，带住缰绳，
0: 宋兵叫那韩元帅过来搭话。韩世忠也到疆场，二马对头，金兀术闪目观瞧，
1: 耶，好啊！只见韩世忠37、8岁，
0: 平顶身高9尺开外，宽肩膀，细腰梁，这样人有力气，四方大脸，面似银盆，剑目入鬓，虎目圆睁，高鼻梁，大嘴叉，海下五柳短髯，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掌中一口大刀，往那儿一站，这是浩然正气。
1: 好，
0: 我金兀术就佩服这样。请问来者可是韩元帅？
1: 韩世忠一看，怪不得这金兀术竟敢带兵兴师犯境啊！见外表知其内，观眼知心，观眉之胆，这个人了不得，一代枭雄啊！
0: 要是不把他铲除，
1: 大宋江山可要成风中烛，瓦上霜了。
0: 金兀术30岁刚过呀，正在中年呢，身高体壮，头戴西洋鼻子宝盔，迎门安科夜明珠，身挂驼龙铠，凤凰裙，双折马面，狼皮靴，劳扎在凳，胯下赤炭火龙驹，得胜钩，鸟船挂罩，金雀开山斧，眼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
1: 兀术，
0: 韩元帅。兀术啊，自古国土有南北之分，为何儿要兴师犯境啊？
1: 韩元帅，我可久慕你大名啊！我听军师说你是好样的，我兀术就佩服好汉。
0: 可惜呀，你一身本领没用到正地方。为什么要把我那昏君召集？那昏君召集，荒淫酒色，不理朝政，朝除奸臣，你们这些忠良早晚得被害死。
1: 小王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我不糊涂，如果投到我的帐前，不是封侯之位，如不听劝，我的大兵公开两狼关，你将尸骨存。
0: 哼，兀术，少用大话来吓唬本帅，是你撒马过来，请。再看金兀术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金雀开山斧，在掌中一擎，催战马，马打冲锋。
1: 韩世忠手中大刀高高举起，刀头冲下，刀转冲上，两人来刀切近。韩世忠一个刀转盘头，唰，
0: 斜肩带背被金兀术扛下来。金兀术一想，哈密赤说姓韩的有力气有能耐，我试试。大斧子双手一合，用力喊了一声，还开他！两个兵人撞在一起，嘡啷一声，周围的军兵就觉得耳朵这样，真的耳朵嗡嗡的。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金兀术收回兵刃，
1: 哎呀，有力气啊！凭我举铁龙威震三川，想不到我的膀子震得都酥一下子。
0: 韩世忠大刀被崩回来了，
1: 啊！哎呀，从我出征以来，能接我一刀的没几个人。这个金兀术太厉害了，我得小心点儿。
0: 韩世忠也糊涂了，夫人告诉你来引阵来了，谁让你和金兀术真打呀？
1: 要不说这男人呢，气儿就粗，总有个不服气。
0: 你行啊，我比你还行，比试比试。
1: 他把那茬忘了， 他摆动大刀和金乌珠站在一起，两旁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着鼓响，恰在暴动呀，咚咚咚。

0: 往下边这么一看，哟，将军呐，我叫你引阵去了。你把金乌珠引进三山口，我好命令点红一大炮。谁让你打了？这么多人打你一个，真我三长两短的。哎呦天哪，我们娘们孩子可怎么办呢？不行，还得我助他一臂之力。来呀，给我亮队出征。
1: 是，
0: 到到到！三声信炮，二十名丫鬟跑在前边，有人带过陶红马，梁红玉抓将在手，张个刃凳，乘胯坐骑，马后秋轻轻啪扫了一下子，这匹马直奔疆场。炮声一响，金兵明白来了增援的了。为韩世忠的这些番将各自撤兵刃往旁闪身，金乌珠闪目这么瞧，啊，嘿嘿，好新鲜呐！跑出来二十多个人，这是从来没有的。金乌珠几十万人马，五千人亮队呀，韩世忠两千人，这回来二十人，全是女的，一个个藕荷色绢帕罩头，上打蝴蝶结，身穿藕荷色的短靠，腰扎皮带，下边穿着香牛皮的靴子，大脚垫，有的拿双手带，有的拿斩马刀，比男的跑得快。唰，在宋军队前站稳了身形，随后一回身，这一撤身，梁红玉一匹桃红马来到了当场。于哎于，金乌珠这么一看，哎呀，是个女将。别看梁红玉今年三十二三岁呀，长得年轻，看去也就才二十七八岁，太漂亮了。你别忘了，梁红玉是妓女呀，漫长的瓜子脸，细皮嫩肉的，那个眉，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那个嘴，那个唇，那个耳，那个轮儿，你琢磨吧，要怎么漂亮怎么漂亮。头上戴七星花蛾子盔，满脑的绒球，身挂锁子连环甲，虎心经大司兵盘，盼甲丝绦，五谷凝成飞虎战裙，挂着火红缎子里，下边是葱心绿的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靴尖上有这么大一朵红绒球，肋下佩戴防身宝剑，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灵。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金乌珠这么一看，哎呀，是个女将。金乌珠这个人呢，不好色，他有优点，好武不好色。当他看见梁红玉，心里一动，就觉得心呢，腾腾腾，就跳三下。哎呀，我们北国怎么没有这样的武将？太好，好，这谁呀？哈没是心的话，好，你也不用打人的算盘，这就是梁红玉。哦，他就梁红玉啊。对，看着没有，韩世忠那人丈夫。原来如此，待本王会他一会。哎哎，那你去吧。金乌珠也不嫌麻烦，提丝缰来到梁红玉的近前。前官夫人，尊姓大名？再看梁红玉，单手一搂织机灵，上下观看。要问我，两郎官元帅韩世忠的妻子，我叫梁红玉，你是何人？俺金乌珠啊。哦，乌珠，无故你犯我国土，罪该万死。哎，夫人，江山嘛，有的是居之，无的是食之。宋天子不能治理朝政，嘿嘿，我们掌握疆土有何不可？夫人真乃巾帼英雄啊！好，如能跪到我的帐前，你夫妻可都不失封侯之位呀！住口！禁不住，我夫妻活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焉。

能投你翻帮，是你撒马过来。我陪夫人走上几何。说着马往前撞。梁红玉心里明白，自己身小力薄，刀太轻，和乌珠打几招就得败阵。我目的是救丈夫来了，我嘁了咔嚓快点儿，然后往三山口奔。想着这刷刀劈下去了，奔哪奔前胸，金乌珠高蹦，梁红玉嗨，刀子扎，金乌珠还没等往外挂呢，打刷，一马刺刀，金乌珠吓一跳，哎呦，这女将好厉害呀！哎呀，不好！再看梁红玉大喊一声：“哟，猫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也！”一拖大刀，学马就跑。老爷，跟我走！韩世忠一想：“哎呀，我太糊涂了。”我夫人叫我引阵来了，我怎么在这打上？他救我来了，快跑吧！哨兵，啪啦啦啦啦啦啦，两千多人往三山口奔。金乌珠倒贴府地看，跑了，拿那么便宜的？八度追，嘟嘟嘟嘟嘟嘟嘟，铺天盖地的翻兵翻将，直奔三山口拥过来。还没吃一看。哎呀，狼主不好，上边有大炮，快回来。没有用，听不见，这么多人呢，骑马的马蹄声音踏踏踏踏踏着山石上都冒火星子，眼看进到三山口，梁红玉夫妻已经躲到了炮位的后边。夫妻俩站在大道旗脚下，看了看下边的翻兵翻将，一阵冷笑：将军呐，看金乌珠他们追来了，你该传令了。好，韩世忠挂上大刀，一伸手举起令旗，二郎们准备点炮。有人说，把红衣大炮的红布油绸子全撤掉，拿起火绳，要炮轰金乌珠。金乌珠贪功心盛，带领军兵杀上三山口，梁红玉夫妻站在高处往下边一看，见金兵金将铺天盖地而来，很快进入射程之内，叫军卒点炮。这阵儿天阴了下来，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闷雷声音。军师哈密赤这个家伙有心眼儿。他一看不好，狼主快回来，怎么喊也听不见。哈密赤没办法，一匹丝缰也过去了，他冲过翻兵的人群，来到切近，狼主不能往上冲，上边有大炮。好，哦，有炮啊！他一愣神儿，这阵儿令旗早已高高举起，发。守在炮位的500人呢，噔噔噔噔噔，全跑散了。为什么？古时候大炮不保险，这玩意儿没准儿。军兵对他特别迷信，都害怕，怕被崩着，全躲了，就留一个人，用竹夹子点着火绳，噗，吹去蒙头灰，在药捻着，他也还哆嗦。为什么呢？一个人没了，就剩自己，能不害怕吗？这玩意儿可别着火鸟着得太快，把我崩了啊！不点不行啊，快！噌，他就跑了，跑出数十步，往地下一趴，捂着耳朵，干嘛趴震着？大家在这听着，上边点炮，哈密赤看得清清楚楚。啊！火光一闪，不好，怎么办？哈密赤弯眼乌珠。有些将官全趴在地下。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嘎啦的一声，一声沉雷，紧接着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像天塌地陷着一样，咚！金乌珠心想：完喽，我死喽！这声音太吓人了，震得地皮乱颤呢。石头都抖几抖啊，翻兵翻将趴那一动不动，梁红玉、韩世忠躲在右。

0: 处的山石后边，梁红玉精明强干呐、啊！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前面一声雷声接着，哎呀，不对，他长身躯往山下一看，啊，扭头再往后边一瞧，哎呀，天哪！老爷，苍天灭我们！你快看，韩世忠一分战群，怎么了？你快瞧啊！韩世忠一看，哎，完了，怎么回事啊？这个炮啊没打出去。前文我说了，这门红衣大炮没用过，长锈了。军卒除锈的时候，外边啊给蹭净了，炮筒子里边没动，里边的锈长到什么程度呢？犬牙交错。砸炮药的军卒呢，又怕威力太小，砸得太实诚了，太死了，这一点炮，炮口打不出去，结果炮断三节，炮筒子搭了这炮位上，中箭横着咣崩出去了，后座呢，就是炮的屁股呢，崩到后边，咣的一声，把两郎关的城头炸了个大豁，炮打回头没打了敌兵，把自己城给炸开了。梁红玉夫妻一看，完了，城墙啊是屏障，如今被崩开了，想修都来不及了。将军呐、啊，快走，军兵快，顺着三山口下边绕城墙下，告诉军兵，你们赶快奔南门，在南门五里地树林等我。夫妻俩断后，为什么？怕金军追上来。韩世忠说，不行啊，夫人呐、啊，咱的孩子还在家呢，嗨，出兵的时候我早就安置好了，咱的两个儿子我已经告诉赵能，拉着东西在城的南面树林等着呢，我说得好，如果打胜了他们再回来，如果打败了，我一家赶快入都请罪。哎，韩世忠佩服，还是我的夫人心细呀、啊、哎呀，我丢了关城可成罪人了，你说这干什么呢？赶快逃命。再说金兀术趴地下半天一动没动，要不说文人呢有时候比武将胆子大，哈密赤在这眨巴眨巴圆眼睛，嗯，我没死吧？哎呀，这一炮不定炸死我们多少人呢。他往眼前一看，人都趴着可没有血，抬头一看，烟消弥漫，尘土飞扬，连那树都被打折了。再一瞧，哎呀呀，谢天谢地呀、啊！看见两郎关被炸个成活，马上就明白了，这叫炮打回头。狼主快起来！金兀术这才爬起来，掸掸身尘土，怎么回事？你看，两郎关被炸开了。金兀术全明白了，三军儿郎杀呀！随后从城豁子进去，占领两郎关。再说韩世忠夫妻带领残兵败将，一直败到城南五里地的树林内，有副将赵能保护两个公子在这。两个公子，一个叫韩彦德，一个叫韩彦直，都不小，都十多岁了，俩都有武艺在身，正着急呢。娘，爹，你回来了，我们听见炮声了，怎么样？哎，别提了，该着啊，我们倒霉呀、啊，关城失守了，将军快跑。夫妻俩带着家眷跑出有二三十里地，找个地方歇歇。夫人呐、啊，丢失关城有杀头之罪呀、啊。梁红玉说，老爷你也不用担心，不怪我们，我们这几千人能抵住金兀术十几万大兵吗？我们向朝廷搬兵求救，至今音信皆无，能怪我们吗？事已至此，咱们别回京了，赶快到山西磁州去找宗老将军，到那儿重新招募将士，在抗击金兵，有功之时再面见圣上。好， 救一夫人，但有一样，往前不远是陆安州，在那陆贤弟人单势孤，怎么办呢？不要紧，咱们派人送个信，我们招募兵将之后再到陆安州解围，压下这夫妻咱们暂且不提。再说乌珠占领两狼关，打扫战场，掩埋尸体，出榜安民，这些话不再说了。平酒方肉，犒赏三军，两狼关得的太便宜了。歇兵几日，派人镇守两狼关，然后兵奔陆安州。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进，离陆安州相隔不到20里地。吴珠说：“军师啊，陆安州的守将是谁呀？”
1: 回司殿下，这个人姓陆，名登，字子敬，绰号小诸葛。
0: 什么叫小诸葛？
1: 诸葛亮知道吧？足智多谋。这个姓陆的能为一般，
0: 心眼儿太多，很有韬略。
1: 哦，
0: 是忠良，是奸臣，
1: 忠良啊！
0: 嘿，大宋朝除了曹荣是奸臣，余者全是忠良。这么多忠臣，我什么时候能打到汴梁啊？
1: 郎州，您别急，您洪福七天呐，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就冲这一仗，
0: 您很快都打到京都。好，我要一鼓作气取下陆安州。
1: 压下这边不提，再说陆安州的主将，这个陆登、陆子敬，今年30岁刚过，此人足智多谋，娶妻谢氏，所生一子叫陆文龙，今年3岁。
0: 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韩世忠夫妻弃关逃走的消息传到了陆安州。陆登明白，金乌珠很快就要到了，我怎么守这座城？5000人，金乌珠10几万大兵，如果和他交战，那很快我得全军覆没。他一面修书叫朝廷速发救兵，一面自己想主意，提笔在手，刷刷刷刷刷写了几个字简。
1: 中将官，按我的字简行事。
0: 是。副将接过字简一看，
1: 叫他准备几十口大锅，送到城头上搭好炉灶和柴火。
0: 要干什么呢？做饭。
1: 不能。
0: 哎，要怎么办怎么办。
1: 另一个接过来一看呢，是叫他准备竹子。竹子砍成一段一段的，制作水枪。
0: 古代水枪很简单，就竹筒子，刺儿刺儿，就这么用。
1: 另一个拿过字典一瞧啊，耶呵，真新鲜呢，叫他把城里所有粪池子的粪水集中到一块儿，用啊筛子割了，渣子去掉，剩下稀的送到城头上。城头上预备好大缸，放在里边，脏水都放好，就准备这东西。又叫人呢，织了好多的铁网，铁网上挂着倒须钩啊，一个钩子都这么长，干什么用的你就甭问了，一会儿就清楚了。一切准备完了，然后在城头上架起了柴草，开始烧这些个脏水。你想啊，这个东西要一加温，谁活得了啊？气味难闻，烧得都开了之后，路灯拿过自己做的药，哗哗哗都撒到锅里搅一搅。你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实用，
0: 哎，书中暗表，这东西奇毒无比呀。这个汤叫什么呢？
1: 叫辣汁滚粪阿谢毒，简单点说叫辣汁儿。这个东西奇毒无比呀，只要点到人的身上，立刻起水泡，起水泡就烂，马上就死。用这个做防御工事，又把铁网啊都准备好了，留晚上用的。他又带人呢到了城外，城外有几个水塘，有几个小溪。路灯告诉，在水塘小溪里都给我下上毒药，全都撒上。第二天一看，鱼虾飘在了水面，用网给它捞出来埋起来。这个水可有毒，告诉城

0: 一律给我搬到城里去，不要住在城外。水你们不能吃了，到城里掘井。官乡老百姓搬到城内，房屋拆了，把城墙加高加固，护城河又挖深了，放点水灌了多半下子，就等候金乌珠。没过十天，金乌珠大队人马来了。金乌珠往城上一看，这个城啊跟雁门关没法比，雁门关城墙高大，巍峨耸立，这个太一般了，跟两郎关也没法比。两郎关有三山口，这没有屏障。嗨，哎，上边怎么没有多少人呢？宋子大旗在那养死不活的在那晃的，有几十个军兵转来转去。我明白了，陆安州的主将陆登能为平庸，被我吓住了，弃官逃走了。打这城不费吹灰之力，也用不着安营扎寨，干脆冲进去，咱们到城里吃饭去。来呀，喊来呀，将官呼啦的过来。郎中，黑风高元帅，黑风高带你的人马给我攻打陆安州市。黑风高是燕子国的元帅，点齐三千人，扛着云梯，前边是藤牌手。这藤牌手干嘛呀？留挡凋零箭的，掩护后边弓箭手。藤牌手挡着上边射的冷箭，弓箭手向上射，然后呢扛云梯的把云梯架到护城河着，箭断接说噔噔噔噔噔，来到了护城河岸。三千人到了之后，把云梯哗放倒了，梯子从这岸搭到那岸，然后军兵噔噔噔噔噔噔提单刀过了梯子，开始爬城。其实啊，一到护城河边上，城上就应该扔灰瓶炮子、果木雷石，再远一点应该射箭。哪知道金兵已经过了护城河了，上边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军兵还在这溜来溜去。乌珠在马上这么一看，这可怪了，没看见呢，怎么不往下射箭呢？军师，四王爷，上边为什么不抵抗啊？我看不好，这个小诸葛足智多谋，我看咱们别攻城了，那哪行啊？冲！军兵到对岸之后，把梯子拿起来，夸戳在城墙上，然后嚓嚓嚓嚓嚓嚓往上爬，太快了。等到军兵爬到离垛口不远，手一搭垛口边，哗，伏兵四起。这些个宋兵全是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像小老虎一样，手中拿着水枪，里边灌满了辣汁儿，往垛口那一顺，正巧有个金兵往上一扬脸，这辣汁儿，噗啊，一下子烫起好几个水泡，疼得呱，从云梯摔到城下，毒药性发作，啪啪地下直滚，一会儿绝气身亡。我这是说的一个人呢，上百架云梯这一下子哗，就得有上百人死在下边。第二个金兵又上来了，这边呱，就看噼里啪啦跟下饺子一样上来的三千人呢，剩不多少了。底下的军卒一看，这是怎么了？气味难闻，身上带伤，有着水泡。哎呦，上不上呢？想上白白送命，说不上回去有护城河拦着，得撤云梯，再搭到河上坐桥才能回去。他再拽上了，再看宋兵拿过挠钩，叭，探身把云梯搭住了。几个人一较劲儿，喊着号子，一二三，把云梯搭到城头，几脚踹折了，烧火，再熬辣汁儿，云梯混没了。金乌珠在下边看了半天，哎，我人怎么死的？没动一刀一枪啊！詹木呼，郎中，詹木呼是大元帅，乌珠不是元帅，那是都元帅呀。没告诉你们，六国三川， 6个国家的兵马。那阵的国跟现在的概念不一样啊，一个城就叫一个国，一个部落也叫一个国。战伯胡说，什么事？把你们云梯送过来，上。是，又调人架云梯上，一会儿哗，被蜡汁儿全给毒死了。就这么死了不少人。军师说要爱惜生灵啊，四郎主不要操之过急，安营下寨再想良策。嗯，哈密士，我这军卒是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不军师吗？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叫他妈什么军师？你不万宝书吗？你不知天文晓地理吗？我人怎么死的？我说你怎么不出一点好主意呢？哎呀，狼主息怒，臣又有主意了。这才演出一段三打陆安州。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2月1日，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守岛官兵的活动空间依然是这一方海岛，几间营房。打场篮球，一不小心球就掉到海里去了。傍晚，我遥望祖国的方向，祝亲人们春节快乐。7月18日，大雨，台风昨晚擦过海岛，我和战友们连夜抢救困在岛上的渔民。虽然筋疲力尽，但是看到渔民安然无恙，我心里就一个字：值。9月20日，风大浪急，补给船没法靠岸，我们和亲人们只能隔海相望了。我明白，只有我们守好海疆，人们才能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
1: 我们和平安宁的生活，少不了千千万万普通军人的守卫。像这些常年奉献在天南海北的最可爱的人，致敬。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我本当杀了你，怎奈是我们恩爱的夫妻难下毒手，我本当不杀你，怎奈是我的老娘前堂等人头，这才是大道理，爱难回首传道。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1: 相爷，你哪知我的苦情啊？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是祖先。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公子，嗯，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
0: 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
1: 现在是秋天了。嗯，对，秋天了。

0: 哎呦，公子哎，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斯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活了。哦，
1: 又到横活。
0: 哎，公子啊，你看。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不让。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他的名角
1: 姜文宇，
0: 真是
2: 有

0: 仙，地久天长。
1: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翠仙啊，
1: 哎，
0: 你选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啊？就是我们环武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不会明事。
1: 不会明事？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前方是一线天，道窄坡陡，大家小心。
1: 哎呀，这坡太陡了。
2: 哎呦，差点滑倒。
1: 爬不动了，真费劲。来，抓住我的手。
2: 啊，谢谢姑娘啊，谢谢姑娘。
1: 不客气，举手之劳嘛。
3: 列车前方即将到站，请旅客们带好您的行李。
4: 车上人多，抱好小朋友，行李我来帮你拿。
1: 哎呀，那太感谢了。
4: 小事儿，举手之劳嘛。
2: 哎呦，哎呦！
5: 爷爷，您慢一点，我来扶您。哈哈哈！
2: 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5: 不用谢呀，爷爷，举手之劳嘛。
6: 举手之劳，让爱传递，伸出一只手，温暖你我他。
7: 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难道说逃了京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铜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1: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为您介绍一出京剧《文昭关》。在下半段的时间里，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三国戏中的五虎上将。
0: 生旦净末，道不尽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不完英雄故事，儿女情长。锦绣梨园空中剧场。

朋友们，京剧《文昭关》这出戏来自于《东周列国志》，讲的是在春秋时期，楚平王想要霸占自己儿媳为妃，此时伍子胥的父亲在朝为官，劝诫不成，反激怒了平王，连累妻子一同遭斩，而伍子胥则侥幸逃出。出关后的伍子胥打算投奔吴国搬兵报仇，但来到昭关附近时，发现满城都张贴着画像通缉他。此时伍子胥巧遇隐士东高公，仗义搭救，暂避祸端。伍子胥住在东高公家，一连七日既无可施，悲痛伤感无奈苍凉无措绝望全部交织在心头。这段一轮明月照窗前这个唱段，表述的就是伍子胥的心境。

剧情发展至此时，也就是在这个晚上，一夜之间竟然白了须发。这个一夜之间须发皆白的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而文昭关的另一个名字也叫一夜须白。京剧文昭关伍子胥的唱段可谓是句句精彩，同时也是相当难唱的一个段子。第一句一轮明月照窗前是整出戏中最力道、观众最看重的一句唱，这一拖腔一折回，特别是这个前字要一气呵成，不能换气，令人惊叹。而四剑穿、肝肠断这两句同样也是几经盘旋，唱出了伍子胥的辛酸和难耐。而紧接在后面的四个我好比则唱出了伍子胥的悲凉和绝望。

朋友们，刚才这四个我好比实则构成了一组排比句，第一句在伤感，第二句则变现出无奈，第三句唱得顿足捶胸，紧接着思来想去这四个字的唱腔设计则把伍子胥心潮澎湃表达得淋漓尽致。到了最后一句今夜晚，联想到即将出现黑须变白须，更是何等的伤痛。

这以后，戏曲节奏进入了快板，情绪也更加的激动饱满。大家听的时候可以着重听一下“不能哭爹娘”中的“爹”字，你会发现这曲的唱腔拖得很长，但是伴奏的乐队却表现得特别快，在京剧当中啊叫做紧打慢唱，用来宣泄悲愤和激昂的情绪，这一点在西洋古典音乐或是歌剧中都不曾出现。

朋友们，在京剧舞台上，关于伍子胥的故事可以从战樊城一直演到刺王僚，算是一出整本大戏，总称鼎盛春秋或伍子胥。其中文昭关是全剧的核心剧目，也是最有看点的一出老生唱功戏，经常作为折子戏单独演出。这段一轮明月照窗前，着重刻画并抒发了伍子胥内心那种波澜起伏、渐趋激烈的感情，可以说也是京剧洋派声腔中经典中的经典。

五虎上将指《三国演义》里跟随着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五位将军。首先为您介绍义薄云天的关美然。在京剧舞台中有一个特殊的戏种叫做红生戏，它是指勾着红脸的老生扮演的关羽，因此红生戏又叫做老爷戏。众所周知，关羽字云长，是刘备桃园结义的二弟。在戏曲舞台上，关羽的扮相首先脸谱揉的是红脸，代表的是忠义，双目勾丹凤眼，再加上美髯公的称呼，因此他戴的那口髯口称之为五柳。民间有传说，关羽啊是丹凤眼，一睁眼就要杀人，所以戏曲中的关公要在台上眯着眼，不能睁大眼。舞台上演员身着绿蟒，手提一把青龙偃月刀，高举赤兔胭脂红马鞭。首先您听到的是汉津口当中关羽的一段唱《赤兔胭脂连声吼》。

三国演义啊，是三分真实，七分杜撰。演义中写关羽啊，一是对汉室的忠，二是对兄弟的义。即便是上马惊下马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但是在曹营听到大哥刘备的消息，当即封金挂印，千里寻兄。三表现的是他的智。这样忠义礼智仁勇这个人物形象就塑造起来了。因为中国人讲究的是气节，三国戏里的关羽塑造的既是高大上又有缺点的英雄，既有描写关公水淹七军时的力挽狂澜，也有描写关羽的傲慢，即是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徽剧水淹七军当中关羽的一段唱，才离了九重八宝莲花帐。

在中国的寺庙中，有两座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这两座庙宇便是孔子文庙和关公武庙，这正是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忆春秋。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场鞭
2: 上。五虎上将是指三国时期跟随着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五位将军。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威震山河猛张飞。张飞字翼德，是刘备桃园结义的三弟。他性情火爆，声如响雷，非常勇猛，曾在长坂坡桥头三声怒吼，吓退曹军83万大军，又于百万军中取上将头颅，犹如探囊取物一般，却也粗中有细。入蜀之后，张飞义士炎炎，他一生追随刘备，一丈八丈长矛勇冠三军，也曾夜战马超，大败张合。在京剧当中，张飞这个人物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京剧《鞭打督邮》《瓦口关》《芦花荡》等剧目当中的主要人物，也是京剧行当中架子花脸硬功的角色。张飞的脸谱啊，呈大华眉、窄眼窝，显示出猛志之气，鼻窝和眉子都勾黑油，眉下画了三个红深点，上凸下凹的鼻窝与弯曲的眼窝相对，显得精神饱满。话说当年张飞在当阳桥上一声怒吼，吓退曹兵兵百万，当阳桥断水倒流。这个故事啊，也显示出张飞这个人物不但仗义，而且勇气过人。
3: 启禀丞相，桥头之上站定一将，人高马大，他敌家伙大，牙塞半截黑塔，满是是众将害怕，即使末将我也有点儿害怕。
4: 此去三改，本国民心
3: 得令啊。
4: 取物的一般，有恐忘记，故而记载淘金之队，莫非就闻是此人？
2: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这是京剧《甘露寺》当中乔国老的一段唱，正是雄赳赳吓碎曹瞒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五虎上将是指三国时期跟随着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五位将军。接下来再来跟您说说常胜将军赵子龙。在京剧当中，赵子龙、赵云的行当为武生。《三国志》里记载，赵子龙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不但身材高挑，有若玉树临风，其姿颜也肯定是够帅气的。赵云字子龙，原为公孙瓒的部下，后归顺刘备。他英勇双全，浑身是胆。当阳桥长坂坡一战，他七进七出，单骑救出甘夫人与阿斗，杀死曹军有名有姓的大将50多员。他截枪救阿斗， 汉水一战，一支长枪神出鬼没，接应黄忠，杀出重围，犹如无人之境，以少胜多，打败曹军。后半生他一直追随着刘备征战无数，屡建奇功。京剧《长坂坡》就集中体现了常胜将军赵子龙的英勇威武。
5: 齐臣思阳传伯家小思阳爱常山赵云、哦、
4: 传伯袍小将乃是常山赵文云。
5: 真是
4: 哎呀好将啊，好文将。大丞相便夸属身好将，莫非有矮将之意么？
6: 矮将之意倒有，不能到手也是枉然。
4: 山人有计先上，
6: 有何妙计？
4: 丞相可传下将令、哦，按赵云所到之处，不准暗访能见，只需申请火车献功，只要火赵云不令撤寨。哎呀，吼吼吼吼！
6: 先臣自道文言未先一计，今贤此妙计，真乃好先生。
4: 夸奖了。
6: 曹洪天令，传令下去，赵云所到之处，不准暗访人间，只需申请火烛献功，只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威令镇长。
2: 这出京剧《长坂坡》是传统剧目，选自于《三国演义》第41回赵子龙单骑救主。舞台之上的赵云一招一式稳中见快，武戏文唱，风格古朴苍劲，一百单八枪快而不乱，非常考验武生的功力。有诗为赞：一骑烟尘乱世中，三国横跨谁争锋，更兼为主抛肝胆，堪称群英第一人。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边上，
0: 细听。
2: 五虎上将是指三国时期跟随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五位将军。接下来再来说说老当益壮黄汉升。三国戏里啊，一出场便是年近花甲的武将角色似乎并不多见，名气较大的屈指可数的好像也就是老将黄忠了。黄忠字汉升，勇冠三军，有百步穿杨之功。当年关羽攻取长沙时，以其大战三天之后，黄忠归顺刘备。刘备平荆南四郡之后，又随其进取西川，长打先锋，身先士卒，多次立功。他是一口大刀，剑法也非常精良，百发百中。年岁虽大，却常不服老。刘备取汉中之时，以骄兵之计打败了张合、夏侯尚等，计夺天荡山，又在定军山用计斩了曹军大将夏侯渊，大败曹军。

这《定军山》啊，是任庆泰执导的一部纪录片，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是著名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谭鑫培先生在镜头前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几个片段。随后啊，片子又被拿到前门大观楼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放映，万人空巷。《定军山》描写了刘备趁曹操立足未稳，同年率将进兵汉中，老将黄忠打败了驻守天荡山的张合之后，奋勇夺取定军山。而这定军山啊，也是京剧谭门的看家戏。

0: 定军山是有记载的中国人自己设置的第一部电影，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
1: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五虎上将是指三国时期跟随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五位将军。最后再来跟您说说西塞雄鹰景马超。回想2000多年前的嘉峪关，如今西北的朔风仍在耳畔猎猎回旋，醉卧沙场的豪迈与世事变迁的苍凉，总是心底的一道暗涌的泉流。似乎在西北沧桑的大地上，从那无比孤寂的驼铃里，隐约能听到千百年来曾留下的足迹。马超，字孟起，气宇不凡，武艺高强。汉灵帝末年，马腾与韩遂二人估计在看腻了西北的苍凉景色后，便起兵造反一次，却很快呢被朝廷给招了安。招安之后，韩遂被封为镇西将军，马腾被封为征西将军。大家注意了啊，从二人的封号就可以看出点端倪了，一个镇西，一个却要征西。很快两人便闹翻了，从此马超便接过了马腾的部队，并随朝廷拜为偏将军，封为亭侯。马超的确算得上一方英豪，因为作为英雄起码要有战略眼光。马超一接手马腾的部队之后，便进攻潼关，正式开始了打拼天下的生涯。在京剧当中，马超身着白蟒白靠，攻武生。京剧描写马超的剧目有战冀州、反西凉、转历城、战马超、取成都、战渭南。在潼关之战啊，马超杀得曹操割须弃袍，渭水又杀得曹操夺船避剑，和许褚打得难解难分，

马超的军事才能可不仅仅是武艺高强，他还是一个能审时度势的将领。归顺刘备之后，马超又兵不血刃拿下了成都。而景马超是后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马超的称呼。张武二年，西塞雄鹰陨落，景马超归于黄沙陈立。万仞山关今犹在，不见当年马将军。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95小贴士。
1: 要想米饭吃得更加美味更健康，煮饭的过程中有不少细节需要大家多留心。首先，大米反复淘洗是很容易造成表层营养素流失的。有实验就表明，大米经过多次淘洗后，其中的维生素 B1 损失为40%到60%，无机盐的损失率高达70%。而且现在市面上正规出售的大米都经过了一定的筛选和加工，已经比较干净了，真的没有必要淘洗太多次。淘米时使用冷水轻柔地把米淘洗1到2次就可以了。烹饪前将大米浸泡10到30分钟，可以让米粒提前吸饱水分，蒸煮时淀粉颗粒糊化的会更加均匀，口感也就会更加软糯。浸泡结束后，大家可以直接用泡米水煮饭，这样可以最大化减少水。

0: 溶性营养素在浸泡过程中的损失。米饭煮好后焖上10到15分钟，会让米饭变得更加松软，吃起来口感更好，也更适合肠胃不好的人群。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做鸡蛋熟透的标志。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